0: 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长达21年的蓝白生涯，此次为正式彻底的退出。梅西明确表示，将转为普通球迷身份继续支持国家队，不再征战正式国际赛事。英超第二轮，阿森纳在客场1-0战胜阿斯顿维拉。西甲第三轮，最终巴塞罗那主场5-2击败巴列卡诺。积分榜方面，巴萨拿下3连胜，积9分，暂时以净胜球优势排在第一位。巴列卡诺以3战积1分排在第16位。切尔西和曼城就恩佐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1.4亿欧固定，加上浮动总价1.6亿欧元。利物浦正式从巴黎圣日耳曼签下23岁边锋巴尔科拉，球员将身披29号球衣。巴尔科拉的转会总费达到1.45亿欧元，包括1.25亿的固定费用以及2000万欧的浮动条款。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1度左右，内陆地区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7到30度，青岛22到29度，淄博19到30度，德州18到30度，潍坊21到29度，济宁19到30度，临沂20到29度，菏泽20到31度，聊城19到31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我们依然是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迎接今天的工作和生活。有请潘玮柏，慢动作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哈，我们终于是迎来了连续的好天气，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好日子里面，也希望你能够开开心心的来开启新天的工作和生活。我们迎来了新月的开启，9月1号这一天学校开学，大海开海啊，所以九月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9月1号这一天一定是能量满满的，因为我们不仅学校迎来了各种各样的新生啊，我们的孩子们重返校园，关键是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的大海啊，黄渤海休渔季正式结束，今天开海了。你要知道这个千万艘的渔船啊，齐头并进，相信在今天早上的早时已经是打捞上了非常多的新鲜的海鲜哈，此时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在今天开海之后啊，我们接下来有一段丰收的日子，我们可以连续吃到各种各样的海鲜。那首先今年啊，据说最肥的就是梭子蟹还有这个虾类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都爱吃的这个梭子蟹怎么挑选。首先你要选的时候选那个壳是青的，青灰色并且发光的，能自己翻身的啊，说明它活力好，颠起来沉的，是肉是满的，公蟹尖鳍肉甜，母蟹圆鳍啃黄。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吃这个吃黄的啊，咱们就选母蟹，你就选那个鳍是圆的啊，尖的呢就是公蟹，我们就吃膏啊。嘎啦花嘎，伸舌头秒缩回去的就是活的，敲壳的声音是脆的啊，闭壳是紧的，张口不闭的我们就不要了哈。选虾的时候呢，头尾不脱节，虾身微微弯曲有弹性的，这是好虾。如果虾头发黑了，壳肉分离的就不要要了，这个虾不新鲜了哈。有氨水味道的我们就直接 pass 掉。像扇贝和生蚝，我们在选的时候呢，碰壳能张合的啊就是活的，两扇对敲声音是实的，说明这个肉啊更饱满。生蚝有清爽的海水咸腥味啊，它的就是新鲜的，壳一直张开的就是死的啊，就不要买了哈。还有鱼呢，就是眼球饱满的凸起的啊，眼球是凸起的，鳃的颜色是鲜红的，按下去能弹回来的，鱼鳞完整有光泽，闻着有淡淡海水腥味的，这个就是新鲜的好鱼类。你看哈，怎么去挑选已经帮大家去选好了，就是咱们一年四季啊其实就吃两头嘛，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这个丰收的季节来到山东啊，我觉得山东可太好了，你不光是有山有水啊，有海有内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的我们都有，你只要出发你就可以来到我们山东吃到新鲜的美味。而来到山东的第一站咱哪也别去，就来山东的沿海城市，我们去尝第一口海鲜好不好？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老，摇头呢？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

0: 话啥事儿？紧子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1: 一首来自宝石的《野狼 Disco》，宝石唱的歌曲好像都能火哎，随便一首歌都会传唱度很高。大概就是因为旋律好听，再加上歌词得人心啊。小的时候我们听很多歌曲是听不明白里边到底讲的什么意思啊，爱恨情仇无法理解。长大之后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突然能听明白其中某一首歌的歌词了，那是因为岁月给了你能够听懂它的一个机会。

不一定，家门口的很多地方，我就发现我去家门口爬个山，哎，我觉得这种放松感也特别好。此时我们山东开海了，9月1号黄渤海的秀渔期正式结束，我们山东各地啊此时呢大量的海鲜啊肥美的海鲜上市了。你还可以来到我们青岛不光是吃海鲜，青岛的海钓季今年延长到了10月25号，来海上不光能吃鱼，你还可以自己现钓。 新鲜的海货，青岛崂山的羊口海域传来好消息，仅仅一个上午就有钓友满载而归，30多条鲅鱼齐刷刷的上岸，渔民直呼大丰收。在青岛出海垂钓，收获的不仅仅是渔获，更是乘风破浪的快乐。哎，我就一直很想去体验一下海钓，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啊，就是将来退休了之后，我就想我自由生活，就每天打打球，打打高尔夫，然后钓钓鱼， 这种人生特别快乐，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可以过上这样的可以去海钓的生活，你要好好珍惜。今年可以来青岛，因为青岛的海钓季延长到了10月25号。而此时来到我们山东，你不能错过的就是我们的肥美的海鲜刚刚上市啊，像梭子蟹啊、虾呀、花蛤呀、扇贝、生蚝啊，新鲜的鱼类啊都已经装满了啊。那来青岛呢，还得带走一样东西，就是纸扎。 青岛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是五花肉来慢火炸制的酥香入味，肉香浓郁啊，还有我们青石干奶的饼干，我们山东孩子从小吃到大的，是不是？几代人的山东记忆，奶香浓郁，早上没有时间吃饭的，直接准备上，它真的是有干奶的香味，人家真的是有奶，早上起来泡着咖啡，哎，一顿有营养的早餐咱们就有了。所以你看哈，山东好吃的太多了，一会儿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来和大家去分享。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39岁的梅西通过一封手写长信，正式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长达21年的蓝白生涯。此次为正式彻底的退出。梅西明确表示，将转为普通球迷身份，继续支持国家队，不再征战正式国际赛事。英超第二轮，阿森纳在客场1-0战胜阿斯顿维拉。西甲第三轮，最终巴塞罗那在主场以5-2击败巴列卡诺。积分榜方面，巴萨拿下3连胜，积9分，暂时以净胜球优势排在第一位。切尔西和曼城就恩佐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1.4亿欧元固定，加上浮动总价1.6亿欧元。利物浦正式从巴黎圣日耳曼签下23岁边锋巴尔科拉，球员将身披29号球衣。巴尔科拉的转会总价达到1.45亿欧元，包括1.25亿欧元的固定费用以及20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二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到了一首来自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上学的时候我们男生去 KTV 必点之歌就是这首歌，那时候不知道这首歌好听吗？啊，果然经典的还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听不懂，长大了之后听懂了，发现旋律真的是非常经典又好听。所以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希望至少会有一首歌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去，为你的早高峰路上平添一份好的心情。最近我们淄博陶瓷琉璃馆的繁花火了，成了全网拍照打卡的顶流啊！网友们找到各种角度错位合拍簪花照，随便一发就是几万赞。这波热度的背后藏着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琉璃灯工技艺，这份惊艳世人的美并非一朝一夕之功。1982年在淄博博山发现的琉璃炉遗址，其年代被鉴定为元末明初，是迄今发现国内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由此博山被认定为中国琉璃的起源地。那淄博琉璃凭什么美了这么多年啊，还一直很火呢？关键就在一手的古法绝活灯工啊，是以1400度的高温火焰为笔，以琉璃料棒为末，在熔融状态下快速完成了揉捏、塑形、修剪工序，每一片琉璃都在烈火中瞬时成型，全世界找不出第二片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只要是手工做的东西，你在世界上就找不出一模一样的，同一个人同一双手啊，同一个时间点他做出来东西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它一定是有差距的哈。就是再精细再精确也无法精确到像机器一样，所以只要是手工的啊，做出来的工艺品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来到我们山东淄博走的时候一定要带走哈，非常的有纪念意义。那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此时呢来到丰收的时节，我们来山东啊，不管你是来旅游也好，还是从山东出发要去到你的工作所在地啊，或者说你的定居所在地，或者你要开学了，记得装满你的行李箱。刚才说到了啊，开海季装上一箱海鲜啊，来青岛装上一箱纸扎，我们青石干奶饼干、周村的烧饼、中华老字号薄如纸酥如雪芝麻香越嚼越上头，德州扒鸡1692年就创制了中华老字号，真空包装开袋即食，方便又解馋。而我们烟台的苹果、莱阳梨带回去可能比较麻烦，也保存不好，那你可以带苹果脆片和苹果干，这是烟台新进的网红特产，低卡无添加，酸甜味酥，学校超市里买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在山东的各地都可以买到啊。拿回去之后呢，和你的朋友们去分享一下，让他们也尝一尝我们山东的美好特产。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刚刚又是一首老歌，来自任贤齐的《天涯》，歌还是老的好听啊。果然经典的东西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就好像很多地方你来过很多次，你依然觉得它每一年都有新意，就好像我们山东的顶流沿海城市青岛一样。我觉得青岛的魅力就在于几乎很多的游客第一次认识山东啊，大部分是从青岛开始的。但是呢，你会发现青岛这么多年不缺游客，很多人来青岛很多次，我每年夏天都会去青岛，就是因为每年去都不烦，每年青岛都会有新意。比如说今年青岛的海钓季延长到了10月25号啊，现在就是据说这个在崂山羊口海域啊，这个渔获特别多，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钓鱼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青岛啊去赶一赶。还有一个多月的海钓季，正好我们今天开海，能够吃上新鲜的海鲜了。大自然非常神奇，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食物都给你备好了。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开海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吃海鲜的季节，因为秋天特别容易燥嘛。啊，海鲜其实是偏凉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吃了它之后呢，不容易去上火。但是到了冬天，你再吃海鲜啊，那就偏凉了。所以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是上天都给你安排好的。看什么样的美景，所以一日三餐该如何去吃？早上的早饭很重要，不要不吃哈。很多人喜欢早上起来，空腹直接就不吃饭，为了提神呢，喝一杯咖啡。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咖啡因8个小时才能够彻底代谢出去。早上10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所以你可以选择在10点之前，7到9点先把早餐吃完，吃过早饭，肚子里不空了，这个时候再喝咖啡，对于肠胃的刺激也没有那么大啊。专家就说了，这个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彻底代谢出去，所以建议大家下午就不要喝了，上午10点喝，基本上可以提神一整天啊。如果在咖啡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可能就翻倍了。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选择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来减少脂肪的摄入啊。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吃过早饭之后再喝咖啡呢？因为咖啡因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如果说时间紧张，那也要在喝咖啡之前啊，吃一点碳水，比如说面包啊、包子以及各种饼类，一定要是先吃一些碳水化合物丰富的食物。早上起来是你最没有压力和负担的一餐啊，你可以尽情的把早上这一餐多吃啊，包括吃的越丰富越好。所以呢，你的咖啡也选择在上午去喝，也可以提神一整天。就从今天开始吧，养成这样一个健康的好习惯。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6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39岁的梅西通过一封手写长信，正式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长达21年的蓝白生涯。此次为正式彻底的退出。梅西明确表示，将转为普通球迷身份，继续支持国家队，不再征战正式国际赛事。英超第二轮，阿森纳在客场1-0战胜阿斯顿维拉。西甲第三轮，最终巴塞罗那在主场以5-2击败巴列卡诺。积分榜方面，巴萨拿下3连胜，积9分，暂时以精神球优势排在第一位。切尔西和曼城就恩佐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1.4亿欧元固定，加上浮动总价1.6亿欧元。利物浦正式从巴黎圣日耳曼签下23岁边锋巴尔科拉，球员将身披29号球衣。巴尔科拉的转会费总价达到1.45亿欧元，包括1.25亿欧的固定费用以及2000万欧的浮动条款。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将21度左右，内陆地区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将27度左右，济南市17到30度，青岛22到29度，淄博19到30度，德州18到30度，潍坊21到29度，济宁19到30度，临沂20到29度，菏泽20到31度，聊城19到31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龙啸云勉强的一笑，一个人的名字啊，也许会记错，但这个外号却是绝不会起错的。有的人明明其笨如牛，也可以起个名字叫聪明，但一个人的外号呢，若是疯子，那他一定是个疯子。李寻欢本来不想说话的，却忍不住地说道，但一个人呢，若是太聪明了，知道的事太多，也许慢慢的就会变成了疯子。哦，因为到了那种时候，他就会觉得呀，做了疯子就会变得快乐些。所以有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明明想做疯子，却做不到。啊，幸好啊，我一向不是个聪明的人，也永远不会有这种烦恼。龙啸云当然不会有这种烦恼，他根本不会有任何一种烦恼，因为他已将各种烦恼全部给别人了。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低着头慢慢地喝了一杯酒。龙小云只是静静地瞧着等着，因为他知道李寻欢酒喝得越慢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句很重要的话。过了很久，李寻欢才抬起头：“大哥
8: 啊，
7: 我心里啊一直有句话要说，却不知该不该说出来。
8: 哎，你说。
7: 无论如何，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
8: 啊。不是朋友，
7: 寻欢呐，咱们是兄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哥你也应该早已明白。
8: 哎，是。
7: 虽然只说了一个字，龙啸云却说得很慢很慢，而且目光中似乎带着一些惭愧。他毕竟也是个人，无论什么样的人，多少总有些人性。李寻欢继续说道：“那么大哥无论要我做什么，都该当面对我说明白才是。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是一定会去想办法做到。”龙啸云慢慢地举起酒杯，仿佛要用酒杯挡住自己的脸。李寻欢为他做的实在已太多了。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
8: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时间有时啊，会改变很多事。”
7: 李寻欢的目中的痛苦之色更重了，黯然地说道：“
8: 我也知道大哥你对我呀有些误会
7: 啊。”“误会？”“
8: 是，是误会，完全是误会。
7: 但有些事呢，大哥你本不该误会我的。”龙啸云目中突也露出一种痛苦之色，沉默了很久，才一字字缓缓说道：“
8: 但也有件事儿，我绝没有误会。”“
7: 哪件事儿啊？”这句话问出来，他已后悔了，因为他已知道龙啸云说的是哪件事儿，他本就该知道的。可怕的是，龙啸云这十来岁的孩子，居然也像是猜出了他父亲要说的是什么，弯着腰，悄悄地退了出去。龙啸云又沉默了很久：“
8: 哎，我知道啊，你这些年来一直都很痛苦。”“
7: 大多数人呢，都有痛苦，
8: 但你的痛苦比别人都深得多，也重得多。”“
7: 哦，
8: 因为你将你最心爱的人让给了别人做妻子。”
7: 酒杯的酒泼了出来，因为李寻欢的手在抖。龙小云继续说道：“
8: 但你的痛苦还不够深，因为一个人若是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他会觉得自己很伟大，这种感觉就会将他的痛苦减轻。”
7: 这话不但很尖锐，而且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这种道理并不是绝对的。龙啸云的手也在抖，他继续说道：“
8: 真正的痛苦是什么，也许你还不知道。”
7: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也许。”“
8: 当一个男人知道他的妻子原来是别人让给他的，而且他的妻子一直还在爱着那个人，这才是最大的痛苦啊。”“
7: 这的确是最大的痛苦，不但是痛苦，而且还是一种羞辱。这种话本是男人死也不肯说出来的，因为这种事对他的自己伤害实在太大，太深又太重，没有人能忍心对自己如此羞辱，如此伤害。但龙啸云现在却将这种事儿说了出来，在李寻欢面前 说了出来。李寻欢的心在往下沉，他从龙啸云这句话中发现了两件事：第一，龙啸云的确也很痛苦，而且痛苦的也很深，所以他才会变得这么厉害。若是换了别的男人，或许也会变成这样子的。李寻欢突然觉得龙啸云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做出来的事往往就会很可怕。第二，龙啸云既在他面前说出了这句话，只怕就绝不会再放过他。生死之间，李寻欢看得本很淡，但现在他能死吗？话说的并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得很慢，而且每句话说出来之前都考虑得很久，停顿了很久。天是阴天，天很低，所以虽然还没有到掌灯的时候，天色已不知不觉很暗了。龙啸云的脸色却比天色还暗，他举起酒杯又放下，举起再放下。他并不是不能喝酒，而是不愿意喝，因为他觉得喝酒会使人变得冲动，最冷酷的人若是冲动了起来，也会变得有些感情了。又过了很久，龙啸云终于缓缓地说：今天我说的话本是不该说的。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每个人呢，偶尔都会说出一些他不该说的话，否则他就不是人了。今天我请你来，也不是为了要说这些话。我知道，你可知道我请你来是为了什么吗？我知道。龙小云第一次露出了惊讶之色，动容地说：怎么，你知道？我知道。他没等龙啸云再问，接着又说：你认为星云庄园中真有藏宝？龙啸云这次考虑得很久，才回答了一个字：是。你认为我知道这些宝贝藏在哪里？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呢，一向有个毛病。
9: 毛病？
7: 什么毛病啊？我的毛病就是不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该知道的反而我不知道。龙啸云的嘴闭上了。其实啊，你也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龙啸云突然打断了李寻欢的话：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绝不会说谎。他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说道：若说这世上还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那人就是你。若说这世上我有一个朋友，那人也是你。我说的任何话也许都是假的，但这句话却绝不是骗你。李寻欢也在凝视着他，长长叹了口气：哎，我也相信你啊。因为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又不停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完了，龙啸云才替他接了下去：你相信我，因为你知道你已没有被我利用的价值，我已不必再骗你，是不是？李寻欢以沉默回答了这句话。龙啸云站了起来，慢慢地转了两个圈。屋里很静，他的脚步声却越来越重，显得他的心也有些不安。也许只不过是故意让李寻欢觉得他的心很不安。然后他突然停下脚步，停在了李寻欢的面前：你一定认为我不会杀你？李寻欢的神色很平静，平静的令人无法想象。无论你怎么样做，我都不怪你，但我绝不会杀你。我知道。不错，你当然知道，你一向很了解我。他突然又变得有些激动：因为
8: 我纵然杀了你，也挽回不了林诗音的心，只有令林诗音更恨我。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哎呀，人生中啊，本有些事儿是谁也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这四个字看来虽平淡，其实却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最大的痛苦。遇到的这种事儿，你根本无法挣扎，无法奋斗，也无法反抗。就算你将自己的肉全都割裂，将自己的心也割成碎片，还是无可奈何。就算你宁可身化成灰，永坠地狱，还是换不回你所失去的。也许你根本就永远未曾得到。龙啸云的拳握紧了，声音也嘶哑了，我虽不杀你，也不能放你。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因为我还有被你利用的价值。但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无论龙啸云如何伤害他，出卖他，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说过一句伤害龙啸云的话。龙啸云的拳头反而握得更紧，因为

0: 在李寻欢的面前，他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样的渺小，自己是那么样的卑贱。所以李寻欢那种伟大的友情非但没有感动他，反而会使他更愤怒。他紧握着拳瞪着李寻欢，缓缓说道，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这人早就想见到你了，你也许也想见他。屋子很大，这么大的屋子只有一个窗户，很小的窗户，离地很高，窗户是关着的，看不到窗外的景色，门也很小，肩膀稍微宽一点的人就只能侧着身子出入，门也是关着的，墙上漆着白色的漆，漆得很厚，仿佛不愿意让人看出这墙是石壁是土还是铜铁所铸。墙角里有两张床，是木床，床上的被褥很干净却很简陋，除此之外屋里就只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账册卷宗，一个人正站在桌子前翻阅着，不时用朱笔在卷宗上勾画批改，嘴里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是站着的，因为屋里没有椅子，连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坐下去，就会令自己的精神松弛，一个人的精神如果松弛，就容易造成错误，一点微小的错误就可能令数件事失败。这正如大江的防堤上，只要有一个很小的裂口，就可能崩溃。这个人的精神永不松弛，他永无错误，他从未失败过。还有个人站在他身后，这个人的身子站得更直更挺，就像一杆枪。他就这样站着，也不知站了多久，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过，也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蚊子，在他的眼前是飞来飞去打着转。这个人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蚊子停留在了他的鼻子尖上，开始吸血，他还是不动，他整个人似已完全麻木，既不知痛苦也不知哀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着。这两个人自然就是金无命和上官金鸿，像他们这样的人世上也许还找不到第三个。江湖中名声最响、势力最大、财力也最雄厚的金钱帮主，他的住所竟如此粗陋，生活竟如此简朴，这简直是谁也无法想象的事。因为金钱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女人也是工具，世上所有的享受在他的眼中都是种工具，他完全不屑一顾，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权力，除了权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他为权力而生，甚至也可以为权力而死。屋里静得出奇，除了翻动书册时发出的沙沙声之外就没有别的声音，灯已燃起，他们在这里也不知工作了多久，站了多久，只知道窗外的天色已由暗而明，又由明而暗，他们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也觉不出饥饿。这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只有一声，很轻。上官金鸿的手没有停，也没有抬头。金无命说道，
1: 谁？
0: 门外应声地答道，179。
1: 什么事啊？
0: 有人求见帮主。
1: 什么人？
0: 他不肯说出姓名来。
1: 为什么是求见？
0: 他也要等到见到帮主之后才肯说出来。金无命不说话了。上官金鸿突然说道，
2: 人在哪里啊？
0: 就在前院。上官金鸿的手没有停下，头也没有抬。
2: 杀了他。
0: 门外人点了一下头，
2: 是。
0: 上官金鸿突然就问道，
2: 这人是谁带来的？
0: 是第八

0: 勇竟完全不在意，这人竟连一丝好奇的心都没有，这人实在已没有人性。他的头还是没抬，手还是没有停下。门开了，金无命一闪而入。上官金鸿并没有问死了吗，因为他知道金无命杀人从不失手。他只是说道，
1: 去，
0: 向松没有还手，送他家属黄金万两，向松如果还了手，灭他的满门。金无命低着头说，
2: 我没有杀他。
0: 上官金鸿这才豁然抬头，他的目光刀一般的瞪着他。金无命脸上毫无表情，
2: 因为他带来的人我不能杀。
0: 是人皆可杀，他为何不能杀？
2: 我不杀孩子。
0: 上官金鸿似乎也愣了，慢慢的放下了笔，怎么，你说要见我的只是个孩子？
2: 是。
0: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2: 是个残废的孩子。
0: 上官金鸿的目光中射出了光，沉吟着终于说道，
3: 带他进来。
0: 居然会有孩子来求见上官金鸿，这种事儿简直连上官金鸿自己都无法相信。那么这个孩子若非太大胆，就是太疯狂。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 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
3: 本源方法，
2: 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10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
3: 本源方法，
2: 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 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
3: 本源方法，
2: 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
3: 本源方法
2: 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
3: 本源方法
2: 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3: 本源方法
2: 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 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3-4天5-6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 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
2: 本源方法，
1: 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 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 掉牙掉的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金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金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
2: 本源方法，
1: 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2: 本源方法
1: 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2: 本源方法
1: 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

0: 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
3: 本源方法，
2: 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来预防来解决，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治的时间得长，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

0: 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解放军们，我们先锋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林仙儿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不是为了要打听李寻欢的下落？想到这里，他就清醒了许多。林仙儿为什么要打听李寻欢的下落？难道林仙儿想救李寻欢？这当然绝不可能。龙小云也知道林仙儿对李寻欢的痛恨，他也知道林仙儿设计要上官金鸿和金无命杀死李寻欢。那么林仙儿为的是什么呢？他无法再想下去，因为他想不通。他不知道现在情况已变了。那时林仙儿虽然想借上官金鸿之手杀死李寻欢，但现在的情况却变得更微妙。林仙儿若想和上官金鸿保持均衡的局势，就不能让李寻欢和阿飞两个人死，否则上官金鸿就会踩在林仙儿的头上。因为上官金鸿自己已露出了口风，他的意思林仙儿已经非常了解。我就是我，既不是金无命，也不是阿飞，我们只不过是在互相利用而已。等到这利用的价值消失，就可以再见。江湖风云的变化正合女人的心眼，绝不是任何人所能猜透的。车马在城市中心最繁华热闹的地区中停下，停在一家气派很大的绸缎庄门口。李寻欢就被藏在这里吗？龙啸云父子果然不愧为厉害人物，很了解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这句话。知道最热闹的地方越容易避人耳目。龙小云站了起来，陪笑着说道：请。金无命看他都没看一眼。你先走。到现在为止，他只跟龙小云说了这一句话，他不愿意走在别人的前面，不愿有任何人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在掌柜的和店伙计的奉迎礼笑中穿过店铺，后面就是堆存绸缎的仓库。李寻欢被藏在绸缎仓库里吗？这倒真是个好地方。但龙小云还是没有停留，又走了过去。再后面就是后门，后门外也停着同样一辆马车。龙小云这次并没有再说什么，向金无命躬身一礼就上了车。原来李寻欢并没有藏在这里，龙小云这样做只不过是躲避追踪的烟幕。这父子二人想得比别人都更深一层。车马自后街转出，颠向了郊外，然后就停在郊外的一家米仓前。但这米仓也不是囚禁李寻欢的地方。他们在这米仓后门又换了次车，这次换的这辆运米进城的牛车，米包堆中只有两人容身之地。龙小云陪笑说道：委屈了。金无命连一个字都没有说，牛车又驶回了市区。他们不但计划周密，行动迅速，路线的转变更出人意料之外。就算是以追查贼踪名震黑道的九城名捕，人称九鼻狮子口的万无时，追到这里也万万的追不下去了。龙小云也知道金无命绝不会夸赞他的，只不过希望他脸上能多少露出一丝赞美的神色。做了得意事儿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夸赞，就好像穿了最得意衣服的女人去会见情人时，她的情人连瞧都没瞧她的衣服一眼。尤其龙小云毕竟还没有完全长大，在男人的眼睛中，孩子和女人的心里往往差不多。金无命脸上偏偏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这个牛车转入一条幽静的长街，这条街只有七户人家，这七户人家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当朝大员。走上这条街，其中有一家的偏门突然开了，牛车竟直驰而入。这一家谁都知道是当今清流之首 左都御史樊林泉的居处。江湖豪杰绝不可能和这种当朝清要搭上关系。李寻欢难道会被藏在这里？这简直绝无可能。但站在石阶上含笑相迎的却偏偏是龙啸云。金无命一下牛车，龙啸云就迎了上去，长揖含笑道：久闻京先生之大名啊，今日得见，快慰平生，只因此行必须避人耳目，是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只是凝视着自己的手，连瞧都没瞧他一眼。龙啸云还是面带笑容，堂上已摆了迎风之酒，但请京先生喝上两杯，烧敌征尘。金无命站着动也不动，只是冷冷地说道：李寻欢就在这里。这里本是樊灵公的住所，所以啊，樊老先生日前突然动了幽性，皇上呢特别恩准给了他3个月的假。说到这里，他脸上不仅露出来得意之色，接着说：樊灵公独居终生啊，他老人家既已出游，这里的管家呢又恰好是在下的好友，是以在下才有机会借着地方一用啊。说穿了，他能借到这个地方并不稀奇，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别人却的确永远想不到的。这也实在难怪龙啸云得意。金无命还是凝视着自己的手，突然说道：你以为没有人能追踪到这里来？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变，随即笑了：若是真的有人追踪到这里呀，在下情愿向他们叩头为礼，以示敬意。好，你准备磕头吧。若是……只说了这两个字，龙啸云的脸笑容突然冻结了。龙啸云随着他父亲的目光转手瞧了过去，苍白的脸色也发了青。墙角站着一个人，这人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哪里来的。墙角上站着个人呢，他身上穿了套青布衣服，本来是个很新的衣服，但现在已满是泥垢汗垢，肘肩和膝头已被磨破，他身上也很脏，头发更乱，但他还远远地站在那里，龙啸云就能感觉到一股逼人的杀气，他整个人看来就如同那把插在他腰间的剑，一把没有鞘的剑，竟是阿飞。阿飞毕竟来了，世上也许只有阿飞一个人能追踪到这里。最狡猾、最会逃避、最会躲藏的动物就是狐狸，最精明、受过最严格训练的猎犬也未必能追得着狐狸。但阿飞11岁时就曾赤手空拳捉住了一条老狐狸，这段追踪的路程显然很艰苦，所以他身上才会这么脏。但这才是真正的阿飞，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那种彪悍、冷酷、咄咄逼人的野性，一种沉默的野性，奇特的野性。龙啸云居然很快恢复了镇定。哎呀，原来是阿飞兄啊，久违久违呀、阿飞冷冷地瞧着他。龙啸云接着说道：兄台竟真的能追踪到这里，佩服佩服啊，实在是佩服啊。阿飞还是冷冷地瞧着他，他的眼睛明亮锐利，经过2天的追踪似乎又恢复了几分昔日那种剑锋般的光芒。他和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正是一种极强的对比。龙啸云笑了笑： 兄台追踪的手段虽高，只可惜呀、啊，却已被这位金先生发觉了。阿飞的眼睛看着金无命，金无命也瞧着他，两人的目光相遇，就宛如一把剑刺上了冰冷的灰暗的千年岩石，谁也猜不出是剑锋锐利还是岩石坚硬。两个人虽然都没有说话，但两个人的目光间却似冲击出一串的火花。龙小云瞧了瞧金无命，又瞧了瞧阿飞，
1: 金先生虽已发觉了你，却一直没有说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0: 阿飞的目光似已被金无命吸引，始终未曾离开过片刻。龙小云又笑了笑，慢慢的悠然说道，
1: 因为金先生本就希望你来的。
0: 他转向金无命接着笑道，
1: 金先生在下猜得不错吧。
0: 金无命的目光似也被阿飞所吸引，也始终没有移开过。过了很久，龙小云又大笑起来，
1: 金先生希望你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要杀了你。
0: 龙小云立刻接着说道，
1: 金先生要杀的人呢，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的。
0: 阿飞的目光这才转向金无命的剑，金无命的目光也几乎在同一刹那间移向阿飞腰间上插的那把剑。这也许是世上最相同的两把剑，这两把剑既不是神兵利器，也不是名将所铸，这两把剑虽然锋利，但太薄太脆，都很容易被折断。剑虽相同，两个人插剑的方法却不同。阿飞的剑插在腰中间，剑把是向右的，金无命的剑却插在了腰带的右边，剑把向左。这两把剑之间似乎有一种别人无法了解的神奇吸引力，两个人的目光一接触到对方的剑，就一步步向对方走了过去，但目光还是始终未离开对方的剑。等到两个人之间相距仅有五尺时，两个人突然一起停住了脚步，然后两个人就像钉子般的被钉在了地上。金无命穿的是件很短的黄衫，衫脚只能沿及膝盖，袖口是紧束着的，手指细而长，但骨里突出，显得很有力。阿飞的衣衫更短，袖口几乎已被完全撕了下来，手背也很细长，很长，但却很粗糙，宛如砂石。两个人都不修边幅，指甲却都很短，两个人都不愿存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出手拔剑。这也许是世上最相像的两个人，但现在两个人终于相遇了。只有在两个人站在一起时，你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两个人外貌虽相似，但在基本上气质却是完全不同的。金无命的脸上就像是戴着面具，永远没有任何表情变化。阿飞的脸虽也是沉静的、冷酷的，但目光随时都可能像火焰般的燃烧起来，就算将自己的生命和灵感都烧毁，也在所不惜。而金无命的整个人却已是一堆死灰，也许他生命还没有开始时就被烧成了死灰。阿飞可以忍耐，可以等，但却绝不能忍受任何人的委屈。金无命可以为一句话杀人，甚至为了某一种眼色杀人，但到了必要时却可以忍受任何委屈。这两个人都很奇特，很可怕，谁也猜不透上天为什么要造出这样两个人，又偏偏要他们相遇。秋已残，木叶凋零，风不大，但黄叶萧萧而落，难道是为他们的杀气 所摧落的，天地间的确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萧索凄凉之意。两个人的剑虽然都插在腰带上，两个人虽然还都连手指都没有动，但龙小云父子却已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突然间寒光闪动，十余道寒光带着尖锐的风声击向阿飞。龙小云竟先出手了，他自然也并不奢望这些暗器能击倒阿飞，但只要阿飞因此而稍有分心，金无命的剑就可以刺他咽喉。剑光暴起，一连串的当当当当当声音后，满天寒星如星雨般的坠落了下来。金无命的剑已出手，剑锋就在阿飞的耳畔。阿飞的手已握着剑把，但剑尖还未完全离开腰带。这些暗器竟是被金无命击落的。龙小云父子他们的脸色都变了，金无命和阿飞目光互相注视着，脸上却依然全无丝毫表情。然后金无命慢慢地将剑插回腰带，阿飞的手已垂下。又不知过了多久，金无命突然说道：你看出我的剑是击暗器而非刺你？阿飞瞪着他：是，你还很镇定。暗器袭来，金无命的刺出，阿飞除了伸手拔剑，绝未慌张闪避。金无命没有等阿飞答这句话，接着又说道：但你反应已慢了。阿飞沉默了很久，目中露出一种沉痛凄凉之色，终于说道：是，我能杀你。阿飞想也不想地说道：是。听到这里，龙小云父子交换了眼色，暗中都不禁松了口气。金无命突然又说道：但我不杀你。龙小云父子脸色又都变了。阿飞凝视着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过了很久才缓缓说道：你不杀我？金无命看着他：我不杀你，只因你是阿飞。他死灰色的眼睛中突又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之色，这种眼色甚至比阿飞现在的眼色还沉痛。他遥住着远方，仿佛远处站着一个人，一个仙子与魔鬼混合成的人。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接着说：我若是你，今日你就能杀我。这句话也许连阿飞都听不懂，只有金无命自己心里明白。无论任何人，若是过了两年阿飞那种生活，反应都会变得迟钝的，何况他每天晚上都被人麻醉。无论任何一种有麻醉催眠的药物都可令人反应迟钝。金无命不杀阿飞，绝不是动了同情恻隐之心，只不过因为他很了解阿飞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和阿飞有同样的痛苦。他要阿飞活着，也许只是要阿飞陪着他受苦。失恋的人知道有别的人也被遗弃，痛苦就会减轻些。输钱的人看到有别人比他输得更多，心里也会舒服些。阿飞目力着，似乎还在品味着他方才这两句话。金无命看着他：你可以走了。阿飞豁然抬头，断然地说道：我不走。你不走，我要杀你。是。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缓缓地又说道：你为的是李寻欢？是。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他死在你的手里。
1: 龙小云突然大声说道：那李仙儿呢？你难道忍心让他为你痛苦？
0: 阿飞心上宛如突然被人刺了一针，胸口似已突然痉挛。金无命再也不瞧他一眼，转身走向龙小云，一字字说道：我喜欢杀人，我喜欢自己杀，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你最好明白，否则我就杀你。
1: 他再也不瞧龙小云，又转过身的问道：
0: 李寻欢在哪里？带我去。
1: 龙小云偷偷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 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乱乱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
6: 本源方法，
5: 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10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
6: 本源方法，
5: 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壳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10粒，福小麦3钱，福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 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
6: 本源方法，
5: 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
6: 本源方法
5: 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
6: 本源方法
5: 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6: 本源方法
5: 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400-500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哮喘，哪有治好的？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 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女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她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 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
3: 本源方法，
2: 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

0: 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啦，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 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金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金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
2: 本源方法，
1: 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2: 本源方法
1: 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2: 本源方法
1: 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 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
3: 本源方法，
2: 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来预防来解决，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治的时间得长，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 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89-87险胜黎巴嫩男篮。开场，中国男篮率先进入状态，半场最多领先11分。比赛尾声阶段还剩20秒时，中国男篮领先6分，黎巴嫩队抓住机会扳平比分。好在最后时刻，杨汉森命中制胜绝杀，最终中国男篮89-87战胜对手。英超联赛第二轮，阿斯顿维拉主场0-1不敌阿森纳。上半场，波恩迪亚射门击中门框弹出；下半场，卡拉菲奥里助攻，萨卡破门。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维拉。梅西昨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决定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迄今为止，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207次，打进125球，并有68次助攻。他帮助阿根廷国家队夺得2次美洲杯冠军，并夺得2022年世界杯冠军，自己还获得2次世界杯金球奖。昨天夜间，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16岁俄罗斯新星柳托娃。此次逆转柳托娃之后，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正赛赢球，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大满贯正赛的4连败。
0: 气象1021。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潍坊北部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3-4级，减弱到2-3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昨天晚上的浙江诸暨的主场，中国男篮89-87险胜黎巴嫩男篮，拿下了男篮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两连胜。从客场大胜卡塔尔拿下阶段开门红，到主场啃下小组头名的这块硬骨头，杨汉森最后2.2秒的准绝杀也是定格了决胜的格局。球队从第一阶段的压线晋级的被动当中一路逆袭，暂列 F 组的第三名，将晋级的主动权重新的握回手中。竞技体育上从来没有坦途，每一场咬牙拼下的硬仗，每一次绝境里的坚守，都是通往目标的坚实台阶。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男篮方面的消息。昨天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89-87险胜黎巴嫩男篮。开场中国男篮率先进入状态，第二节初最多领先11分，随后黎巴嫩队利用反击得分，半场结束时中国男篮46-42暂时领先。下半场黎巴嫩队迅速反超，中国男篮杨汉森、廖三宁站出来稳住局面。比赛收尾还剩20秒时，中国男篮领先6分，黎巴嫩队抓住机会追平比分。好在最后时刻，杨汉森命中制胜绝杀，最终中国男篮89-87险胜黎巴嫩队。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廖三宁也再次撑起了中国男篮的后场进攻。全场比赛，廖三宁替补登场26分钟，投篮15投8中，其中3分球1中1，罚球2中1，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8分，贡献了6个篮板、2次助攻，还有1次抢断。继续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山东高速男篮新赛季新增注册8名球员，其中王兰钦以变更认领方式加盟，从南京同曦转会加盟，签下了4年的 D 类合同。马彦东租借至南京同曦俱乐部，租借期2年。青年队球员李正乐升至男篮一线队。与此同时，山西男篮官宣经与山东高速男篮友好协商，球员谢志杰以租借形式正式加入山西分九职业篮球俱乐部。外援方面，有消息显示高速男篮基本敲定了奥莫特的加盟，新赛季法耶之后继续签约老熟人外援。

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梅西昨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决定退出阿根廷国家队。梅西在2005年8月17号完成了自己的国家队首秀，当时他年仅18岁54天。迄今为止，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207次，打进125球，并有68次助攻。他帮助阿根廷国家队两次夺得美洲杯冠军，并夺得2022年世界杯冠军，自己还两次获得了世界杯金球奖。西甲联赛第三轮，巴塞罗那主场对阵巴列卡诺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拉菲尼亚、梅开二度、亚马尔双向，巴列卡诺的卡梅略梅开二度，戈登制造了勒热纳自摆乌龙，最终巴萨5-2大胜巴列卡诺。英超方面，英超联赛第二轮，阿斯顿维拉主场0-1不敌阿森纳。上半场布亚迪恩射门击中门框弹出，下半场卡拉菲奥里助攻，萨卡破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维拉。继续关注足球，利亚德新月官方宣布与本泽马协商一致，双方解约。本泽马在2026年2月从吉达联合免签加盟利亚德新月，迄今为止代表利亚德新月出场16次，打进10球，并有5次助攻。据报道，在离开利亚德新月之后，本泽马可能考虑加盟其他沙特球队或直接退役。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浙江省纪检委官方网站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原主席王伟被查。夏轩泽曾获得悉尼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季军、世锦赛男单冠军，后长期担任中国羽毛球队教练员，2018年起任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王伟前羽毛球国手，退役后长期担任中国羽毛球队双打教练，2019年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2023年卸任。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间，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郑钦文2-1逆转16岁俄罗斯新星柳托娃，自2025年法网第四轮2-1击败萨姆索诺娃之后，郑钦文在大满贯正赛连续输掉4场，其中包括3次一轮游。而这次逆转柳托娃之后，郑钦文也是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正赛赢球，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大满贯正赛的4连败。美网女单首轮昨天进行，大威廉姆斯0-2不敌肯宁止步首轮。首盘大威廉姆斯第一个发球局就遭到破发，第三局和第四局双方互换发球局，随后肯宁第八局再次破发，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大威廉姆斯在第三局再度遭到破发，不过第八局回破成功，双方进入抢七。抢七大战中，威廉姆斯一度6-4领先，但是肯宁随后连得4分抢七获胜，大比分二比零淘汰大威廉姆斯晋级次轮。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男篮表现。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在昨天晚上，中国男篮世预赛两分险胜黎巴嫩队，拿到了窗口期的两连胜。赛后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表示，这是一场很关键的胜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中国男篮。在接受采访时，郭士强谈到这场比赛取得胜利对于球队来说非常重要。在赛前的采访当中，郭士强也谈到了窗口期的每一场比赛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后面的比赛至关重要。而第二场比赛呢，就是之前啊可能会打得很艰苦，要打到最后的一攻一防才能决出胜负。确实昨天这场比赛打到了最后一攻，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男篮的团队的这种团结的凝聚力。场上队员的表现也非常好，在关键时候也顶住了压力。同时郭士强也谈到了这个夏天球队有三个比赛，所以国家队集训时间比较长，队员们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每天的训练包括第三、第四窗口期，后面的亚运会，队员们每天都很努力。他们的训练可能很多人看不到啊，包括工作人员、教练、录像分析、体能教练、医生等等，每天工作到都是很晚。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作为主教练郭士强都看在眼里，对于这个团队的努力啊感到了感动。所以郭士强也希望不管是媒体、自媒体、球迷啊，都能够多多的支持中国男篮，多多的支持这些球员，因为队员们每天真的很辛苦。当然郭士强也谈到了这届男篮有很多的年轻球员，可能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这四年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团队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球员，这点非常关键，多给球员一些鼓励啊，减少一些从侧面去说球员不好的地方。其实很多的球员的努力呢啊，有的时候球迷们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团队每天生活在一起是可以看到，这也是最感动的事情。

而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中国男篮是五胜三负，暂时排在小组第三，掌握着出线的主动权。进入到第二阶段，中国男篮是带着三胜三负的战绩位列合并后小组的第五名，小组前三将直接获得世界杯门票，第四则需要跟另外一个小组的第四比拼战绩。对于中国男篮来说，第二阶段的目标当然是尽可能多的去拿到胜利，争取排在前三名直接出线。而从第二阶段各队的阵容来看，无需为出线担忧的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显然较弱，沙特男篮也接连输给了日本队和韩国队，实力一般。这就意味着如果日本队、中国队、韩国队都能够顺利战胜卡塔尔队和沙特阿拉伯队，那么胜负手将取决于大家对阵黎巴嫩队的表现。而在窗口期的第一场，黎巴嫩队大胜韩国队，而中国队击败黎巴嫩队，就在这个关键对手身上拿到了领先韩国队的一胜。由于第一阶段中国男篮两负韩国队，所以一旦我们和韩国队战绩持平，就将因为胜负关系处于被动，所以昨天击败黎巴嫩队的这场比赛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也可以说中国男篮因此拿到了世界杯出线的主动权。当然各队还有两个窗口期，四场比赛要打，未来还会充满变数，但是中国男篮

届时山东体育休闲频道将会全程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89-87险胜黎巴嫩男篮。开场中国男篮率先进入状态，半场最大领先11分。比赛尾声阶段还剩20秒时，中国男篮依旧领先6分，黎巴嫩队抓住机会追平比分。好在最后时刻杨汉森命中制胜绝杀，最终中国男篮89-87险胜对手。英超联赛第二轮，阿斯顿维拉主场0-1不敌阿森纳。上半场波恩迪亚射门击中门框弹出，下半场卡拉菲奥里助攻，萨卡破门。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1-0击败维拉。梅西昨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决定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迄今为止，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207次，打进125球，并有68次助攻。他帮助阿根廷国家队夺得2次美洲杯冠军，并夺得了2022年世界杯冠军，自己还获得了2次世界杯金球奖。昨天夜间，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16岁俄罗斯新星柳托娃。此次逆转柳托娃之后，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正赛赢球，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大满贯正赛的4连败。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这个商会会长刘谦就给这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出了个主意。那既然牡丹江已经到了共产党的手中，肯定是拿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得愣夺。你趁着现在李经璞他们这些人还没把队伍建立起来，因为共产党的大部队也都在前线呢，国共即将开战，所以他的后方啊基本上没有军队，都是些民兵组织。现在呢，这个共产党的牡丹江政府是招兵买马呀，正在组建军队， 趁着他没站稳脚跟，咱们给他来个背后开花，把牡丹江占领了，既对党国咱们表现了忠心啊，其二呢又缓解了前方咱们国民党兵的压力。这好主意，怎么办？谁能帮你夺呢？你可知道咱们这地方产土匪呀，镜泊湖三炮惊天的啊，一炮惊天，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的正三炮啊，那谁惹得了啊？他在镜泊湖，你封他一个牡丹江警备司令，哎，正经八百的司令，他就跟你干。好，就这么样，带着东西，坐着车，哎，乔装改扮，坐着大马车啊，拉着点礼物。这刘谦呢，还带着几个人陪着这沈继高，可就够奔镜泊湖下来了。出了这牡丹江就往南走，奔镜泊湖方向。刘谦知道郑三炮在哪儿，离镜泊湖不远有个地方叫挂宫岭神鬼崖。那么郑三炮这三千人队伍就扎在这儿。由于他武器配备精良，郑三炮能杀惯战，所以他这个宅子一般人不敢动。好在啊，离这个牡丹江市啊不远，镜泊湖走了这么三天的路，这就到了镜泊湖边上，到了挂宫神神鬼崖，就找到了郑三炮的老巢。刘谦来了，郑三炮那热情款待啊，这乃是牡丹江的大资本家呀，商会会长啊，我常年拉赞助得指他出钱呢，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排宴宴，在他的巨豪华大厅里头众匪首陪了。那么这时候沈继高一打量这郑三炮啊，这个人不到三十岁，肩挂边儿，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白净的面皮，两道剑眉，这人长得很漂亮，像吕布一样。但是这是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啊，长得白。另外郑三炮呢还愿意穿白的，戴白帽子，穿白衣服，老羊皮袄反穿子，浑身穿白，遍体挂素，夏天的时候是一身白串绸的单衫，冬天是一身的老羊皮袄，全是白的，毛朝外穿子。他有一匹马叫踏雪追风，这匹马呀也是白的，浑身连个杂毛都没有。郑三炮在他的马背上放马追风，白天在雪地里跑，就冬天的时候大白天的，你就以为在那雪地上飘过一朵云来，滚过一阵风，你根本分不清是人还是云还是风，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就这样，后边他是的枪奴，这个枪奴叫什么名字呢？哎，小个不高，粗伦敦亚伦敦拽伦敦，是个短撮胖子，在这小子下巴壳底下有这么一撮毛，小烟远珠子。这小子真名实姓谁也不知道，他就个外号叫一撮毛。哎，一撮毛，枪奴，专门伺候郑三炮这三把枪的，那个装枪之快，人家那可是祖传的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得了的。三把大土枪啊，最笨的那个楼杀枪，火药枪，打一枪，你看着还得现装药，装完药还得做石喽，然后把那滚珠子、沙粒子啊、铁蛋子还得放里头，完再怼，这才能放。完了压个铁帽，掰开鸡头，梆，这个鸡头打在铁帽上，铁帽一出火，崩响了药，然后你说那得多笨吧？哎，就这样的三把枪，你机枪都干不过郑三炮，出手太快，打得太准。另外，杀枪有杀枪的好处，面积大，知道吧？你子弹，要说打仗那个小的人，战争时候为啥个小的人啊难打呢？他费子弹呢。你说那小个不高，你说哒哒哒哒哒哒，你一半会儿整不住他。 是吧？那老美国大兵一个个都近2米，晃荡过来的，咣一枪就撂倒了。所以那。

0: 小个有小个的好处，哎，你沙枪这玩意儿面积大呀，最主要这个沙枪啊，就这种火药枪，在正山炮的手里头，那已经出神入化了，那已经是枪神之表演了。就打一枪递到后边枪弩手里头，第二把搂过来，第二把还没放响的，后边那枪弩啊，把那枪啊就给装上了。所以正三炮，一炮惊天，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啊，那在土匪当中没有不怕他这三把枪的。正三炮就这三把枪，身上不带枪。你照实说这个土匪那身上带着枪，捆着手弹，拿着匕首刀，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剑锋之领袖往这一站，那玉树临风，有一股子气势。后边跟着枪弩一撮毛，有的人专门研究过这一撮毛，研究不透。你看你现在到这个镜泊湖啊，边上有个村子，有个地方，这地方就叫一撮毛。哎，据传说呀，说一撮毛就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起这个绰号叫一撮毛，是不是那个事儿？我估计这也是演绎。总而言之，这一撮毛是个谜，您别忙，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哎呦，这沈继高就琢磨呀，这正三炮啊，这小伙子这穿的带的扎的配的长的，干土匪这行白瞎了，这要从政嘛啊，是吧？给我们国民党当干部。转念一想啊，我们的国民党干部不就土匪吗？逮哪儿搂哪儿，还不如这个呢。行啊，那么沈继高就把来意跟那正三炮说了。啊，目前的情况方方面面，如果您出面，整个你们挂功山神鬼崖，你这个队伍要帮着我们把这个牡丹江夺下来，牡丹江卫戍区的总司令将来就是你的中将，我敢打保票，我以黑龙江地区专员这个身份给你做个报，我亲自请示熊式辉主任命你为中将。这很诱惑呀，正三炮啊，这个人呢是既不爱财又不贪恋女色，就这个土匪，当然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啊，但是他不贪恋女色，不像有的土匪七抢八夺，好家伙进村子就抢妇女啊，没有，他的队伍还很严谨，这是他个人的一种个性，他不太爱钱，他就爱一个事儿，愿意当官，是想办法啊，煞费苦心的想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个一官半职的。这一听怎么的，专员给个牡丹江警备司令，正三炮站起来亲自给沈继高倒了杯酒，先生非常感谢，三炮不才，愿效犬马之劳，这就定了。随后就定了几个计，郑三炮很会打仗，说夺牡丹江啊，咱们不能现在就杀过去，我也听说了，远探近探流星探已经探得明明白白，牡丹江那个李金浦市长手下有个参谋长叫什么，叫邵建波，手下还有个百变神君什么杨子荣，他们几个正在招兵买马训练队伍，所以咱们先不打牡丹江，咱们给他来一个什么呢，远交近攻，现在就是大批的往牡丹江里派特工，派我们的人，派奸细，派破坏者杀进牡丹江势力，然后远交近攻，我们把那个线埋伏在牡丹江，我们伸手啊，打的是哪儿呢，打的是宁安县，离牡丹江100多里地，不到200里地有这个宁安县，这个宁安县是个交通要道，必须占领宁安，切断牡丹江的咽喉要道，以防止共军援军。占领宁安县，我这手里头近3000人，恐怕也不够。闻之占领宁安县，想必是这个共军就得增援部队。他这增援部队，是吧？我们也得增援部队，所以咱们就在宁安县这儿摆开战场。好， 马上审计高致电熊式辉，我们占领宁安，你看一看离我们最近的国军正规军离那儿多远，能否给予支援。熊式辉回电，一切研究之中，等待等待，我们马上商量。就这样连夜呀，郑三炮带领他的这个土匪2500人，他留下200多人看老巢啊。这2500人呢，可全是精锐的土匪呀，都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嗷嗷直喊呐，清一色全是骑兵，这队伍出去可要了命了。一般的土匪嗷嗷喊是吧，给地下挖还跑呢，人家这是2500名骑兵，速度之快无法料及，哗就攻进了宁安。那个时候的东北啊，你想啊，45年的年末，马上46年，离快过年了都，什么样啊？大战场上，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大部队全在前线，在那顶着。那么这些偏远地方啊，小地方，我们有的地方搞土地改革，没有正规军，兵源极其紧张，所以就想维护住治安，那能容易吗？像宁安的一个兵都没有，啊。咱们是把这地方收回来了，街上就俩警察，这俩警察过去给日本人干过，给国民党也干过，现在一看共产党好，投靠共产党了。那时候这样情况太多太多的了，一看郑三炮土匪来了，立刻扔下枪就跑了，没费吹灰之力，宁安县就到了郑三炮的手中，马上筑起卡子，修筑工事啊，这就开始准备大战一场啊。这边啊，沈继高给这熊式辉又派去电报啊，我们已占领宁安，不久马上就攻打牡丹江，现在趁着共军虚弱之时啊，我们可以一举拿下牡丹江，一旦把牡丹江拿下，这个城市到了咱们手，那就在共产党的肚子里开了花了，请您急速增兵。这边已经筑筑工事，单说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经璞现在手里有多少人呢？现在手里头啊，500多人，这500多人是刚招上来的，刚招上来的啊。那么听说这事儿的立刻呀往上打电报给东北局啊，情况紧急，请求增援。真不错，先来了1000人，359旅的田松支队的1000人给前线撤下来的，支援牡丹江，因为马上牡丹江这儿有一场大战，要争夺宁安县呢。这人员一到，现在面临的一个是兵源紧张，最主要还有一点没吃的，这马上要打仗了，司令韩天的粮食极其紧张啊。李经璞啊就转，就把杨子龙叫过来了，给子龙一个任务，你带领几个人赶紧四外讨粮去买，哎，或者借。就这样，杨子龙啊带领20名战士啊，杨子龙带领20名战士干嘛呢？四外找农会借粮，跟老百姓借粮或者买粮。当年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9省通行券，咱们共产党也用这玩意儿，因为国民党这个日本鬼子一投降，他把东北3省给划成了9省，这9个省外带3个市，不是俩吗？一开始封俩特别市啊，后来又多封了一个，哎，哈尔滨、大连、哎沈阳，这么3个特别市直接归国务院管。那么又发行了东北流行通券，即便解放区现在也划这个，哎，这玩意儿让老百姓认。所以拿这些钱四外买粮，这20名战士都真枪实弹呢，骑着马挨个农会找粮，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李家庄。一进来，杨子龙眼泪下来了，为啥呀？老百姓哭呢，一干部打得已经奄奄一息了，赶紧救治。杨子龙一问说，农会怎么了？这怎么被打成这样？这农会干部 这当地人就说了，边上有个野鸡岭，野鸡岭有这么一位叫曹德孟的，后来改名叫曹孟德了，也说不上谁，他封他一个叫陆海空什么三军大元帅。就前天昨天下午就带领人到我们这儿农会里就抢粮，我们这儿没粮啊，他就绑走了四个人，说不给粮食就把这四个人杀掉。杨子荣一听眼睛一立，什么地方？野鸡岭。好，杨子荣一想，这事儿得管呐，这事儿不管要不给他平息了，把这土匪给他端了，哪个农会还敢给共产党干活啊？啊，哪个农会还敢给我们粮食啊？所以杨子荣告诉，今天晚上就行动，就找了一老乡，你给带路野鸡岭，你去没去过那土匪窝？这老乡还点头，我去过啊，上次啊也是他绑了我们村的一个人，我送赎金去了一次，还能找着吗？能。就这样，这老乡领着杨子荣等人可就摸进了土匪窝。这几个人干事儿，杨子荣带着20名战士啊，耐了他吗？这里边还有两个人，就交代一下子，一个是孙达德，一个是于万和。于万和神枪手，孙达德飞毛腿呀。另外那几个战士，那都是杨子荣拔又拔，捡又捡，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几天的练习，擒拿格斗，方方面面都挺利落。哎，这几个战士还这是新兵，还有的不有几个老兵在那里边。为什么呢？不田松支队来了吗？359旅的田松支队，是吧？支援了1000名战士，又在那战士堆里头挑了有10来个。所以这战斗力很强，有杨子荣在，外边的巡岗廖哨的这些土匪几家伙就给撂倒了。收拾完外边的就收拾到里边，正好收拾到他中医大厅这儿。杨子荣要一开门，那里边不有一国民党的特派员高级特工王平吗？王平在厅里头偷出来那张伪人状想走，两个人把门拉开，目光一对，杨子荣的枪顶在王平的脑瓜门子上，两个人面对面看得真真切切。这是杨子荣第一次会王平，那么这两个人的目光一对呀，这互相的判断非常准确。王平马上判断出这绝对不是土匪啊，不是外边巡岗廖哨的那些土匪，这肯定是来剿匪的。因为他没有喊，不许动，低低的声音。要一般土匪喊来了，那了不得了，有砸窑的来了，你看这不是喊起来了，这儿没喊。杨子荣也马上判断这个人也不是匪，就是王平不是匪。要是匪的话，王平就开喊了，来人，那了不得了。而是王平一笑，你看这功夫他还能笑出来，哎呦，您可来了。这个给杨子荣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一会王平，二会王平，三会王平，这是第一次会王平，那么给杨子荣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可了不得。所以日后王平的出现，每次杨子荣都是非常加小心。杨子荣紧跟的就是一句话，你是什么人？这后边可睡着一堆土匪呀，你是什么人？王平一晃脑袋，我是什么人？日后你会知晓的。他领兵往上这么一抬手，用自己的手就弹住了杨子荣的手脖子，啪就把这枪给抬起来了。杨子荣这枪背往上这么一抬，这是自然反应，那鸡头可是张的，那手在那钩子钩上钩子的，他往上这么一弹，这枪可就响了，啪，就这么枪声一响，土匪什么反应咱且不说，单说这个王平一咕噜身就在这杨子荣这嘎子窝底下可就窜出去了。后边站那几个战士拦都没拦住，枪都没打住，什么哗这一出去，当当当几枪没打住，这王平都奔后院那门翻墙唰就出去了。这身法可太快了，那么瘦弱的一个人呢，那王平跑了，自然是跑到山洞里头，弄出来了小鞋匠，两个人继续找小炉匠栾平压下不表。那么杨子荣把这边野鸡岭那收拾的 嘁哩咔嚓脆，你这几个曹德邦这几个土匪哪受杨子荣的收拾，挡不住啊，全给缴了械，跪了一溜。你这个啊，这杨子荣下山催粮，顺便端了一个匪巢，压着了一些土匪回到李庄，把这些土匪压到了农会。这时候电报员来了，因为杨子荣他们走都带着这个电台呀。电报员过来告诉杨子荣，急速接电，军区司令首长有话。杨子荣一听是吃了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我怕来不及，我有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 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

0: 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
1: 本源方法，
0: 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10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
1: 本源方法，
0: 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壳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
1: 本源方法，
0: 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
1: 本源方法
0: 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 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
1: 本源方法
0: 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1: 本源方法
0: 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哮喘，哪有治好的？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 2217 0531 5580 2217 0531 5580 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 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
3: 本源方法
2: 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

0: 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

0: 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扶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金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金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
2: 本源方法
1: 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2: 本源方法
1: 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2: 本源方法
1: 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 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
2: 本源方法，
1: 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来预防来解决，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 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治的时间得长，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了四五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她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儿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她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 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儿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

0: 创造无限可能。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那正在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赋能，而轻健康作为其中非常具有潜力的细分领域呢，也正在逐渐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轻健康科技赛道深耕十多年的行业领航者，山东全程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太君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作为中国轻健康标准化工程的创始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他从2014年开始便精准地洞察到了轻健康的蓝海市场，带领企业构建起了覆盖家用、农业、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更是以轻近万家的初心，让安全便携的轻健康的产品惠及更多的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张总为我们来揭晓氢分子的健康密码，来分享一下行业深耕的宝贵经验哈，以及我们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温暖实践。那我们先请张总给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开军。
1: 其实张总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深耕轻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轻健康领域当时还属于一片蓝海。好，您当时是如何洞察到那么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的？
2: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啊，是我以前的工作啊和这个健康和医疗啊其实不相关。我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在我们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后来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些教授和一些专家然后去聊，发现了我们整个的轻健康的核心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高穿透性，它现在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最小的氢分子，就像我们经常知道的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就是氢。然后呢形成了就是高穿透性。第二个点是什么？它的选择性抗氧化，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一些体内的有害物质，叫清除一些自由基。第三个点呢，就主要的就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它的高安全性。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的水就氢二氧一，然后在水电解之后分离出来的就是氢气和氧气。在氧气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但氢气其实用了好多年。当时我们最早的潜水医学，当时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放到潜水艇里面去用的，就一定要放入一部分的氢气，然后给我们的潜水员去使用，就是基本上接近100年的作用，并且他没发现任何的毒副作用，并且我们身体里边也逐渐在产氢。所以说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所以说后边整个的产业发展才有大有可为。是这么一个事情。
1: 就是您其实以前是做旅游产业的。
2: 没错。
1: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这样的轻产品。
2: 没错。
1: 那您怎么就有魄力完全放弃您以前的这个行业，然后转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呢？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呢？
2: 其实想起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哈，我们当时在旅游的行业板块里边，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们中国内的奥运会举办，然后导致了旅游热。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旅游已经开始在降温。健康产业持续在爆发。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在坚定地选择了一个更安全，可能更有效，当时称为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们就奔上了轻健康，是这么一个事情。
1: 哎，你特别的有魄力哈，那你当时就是全部all in进了这个赛道吗？
2: 是，没错，我们整个的把我的整个的旅游板块全部就丢掉了，然后来全力的来做健康板块的研发，但是我们首先干的是研发，而没做产业。
1: 你确实是特别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位创业者哈。那目前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覆盖了比如说家用的设备，农业的设备，还有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那你这样的一个核心的 布局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的这件事情呢？
2: 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感觉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的家用设备也好，农用设备也好，其实它核心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应用在各个板块里边，类似于我们的家用领域，我就是说我把氢气融到水中，让客户可以喝到含氢气的水，然后形成一个健康效应，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如果放在农业上，我们可以种养殖，我可以让什么草莓的口感更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增产增值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氢有用，我们负载到不一样的产品上，所以说形成不一样的作用，感觉很宽泛，其实很窄，就是氢气和水去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后边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固态的可食用的氢材料，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后边发现饮用氢水也好，吸入氢气也好，它需要有设备支撑，它很麻烦，它我出差怎么办，我不在家怎么办，我换一个地方怎么办，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专家和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把氢气固化，就类似于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低聚麦芽糖，什么低聚果糖啊，碳酸钙啊，我把氢气给它融进去，给它包住，然后我早上吃一片，我就完全可以实现在体内的缓释氢，并且我们是物理释放，我们不是一种化学，我们是物理包裹，就类似于胶囊，我胶囊里边包的是药，我的胶囊里边包的是氢，当这个胶囊的壁破了之后，我的氢气就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 HRS 氢素，就是一个载氢材料的一个意思，其实这是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更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首先是安全，然后再谈有效，是这么一个事情。
1: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喝的水当中，这个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氢分子，
2: 没错
1: 啊。
2: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去做它呢？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2: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氢气是一个微溶于水的物质，它不是难溶，是微溶于，就是溶的量很少，就是我们现在水里边只是微微的有一点，这点作用无法发挥健康效用，所以说我们要在水里边添加更多的，就像我们那些泉水，它只要有镁，它一定有氢，所以说我们的水的水质要好，如果氢的含量提高一部分，长期去饮用效果是更明显的。
1: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然后提高它的量，去增加它的这个功效。
2: 没错没错，其实就说的是类似于我们的中药似的，我们中药就是我们吃一个人参，对吧，我吃一克没有用，我可能吃到五克十克才一样有用，其实就是核心的点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做，为什么后边开始着重做氢素，就是我们想的是说在中药或者是说在一些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把氢气给它萃取掉，因为它分子量更小，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客户是什么，用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是这么一个核心，
1: 但只是说是基于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2: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一些呢？
2: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清水饮用的一些设备，就是类似于说小区里边的水机，可能看到啊，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机，就是打出来的水就是富清水。这是或者是家用的台式的，这是清水设备。第二个设备是一些吸入设备。其实吸入设备的话是按照医疗器械来去做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做，投了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器械的研发，现在三类医疗器械证也在申报，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说的轻美容设备，我一个喷雾仪用清水，或者是说我们泡澡设备用清水，第四个点上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在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氢素，它其实可以用在特医食品上、特膳食品上或者医用辅料上，特别是在医用辅料的效果都特别好。
1: 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原创研发的可食用的医用新材料，就是叫 HRS 氢素。
2: 对。
1: 那它也是氢和医学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哈？因为产氢材料很多。但是它的产氢材料的底层逻辑就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就类似于说我们的氢化镁或氢化钙和水反应的时候产生氢氧化钙和氢气，这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氢化钙这个物质 或者氰化镁这个物质，它不在我们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里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不能添加不能用的。
1: 哦，
2: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 HRS 氢素最核心的一个点，它是物理包裹，我氢气是食品添加剂的注剂，有国家标准，2014年就已经颁发了。我如果把氢气给包住，我是既合规又合法，然后并且它的释放量还足够。其实核心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附加到我们认为可食用的、可医用的任何的一个产品上，符合国家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做合规化的产品，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1: 嗯，那它与传统的这种氢健康的产品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问题呢？
2: 第一点我就刚才讲到的合规，第一点就是合规，它以前的一些产品不合规，你市场是没法推的。
1: 嗯，
2: 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它可以促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伤口愈合，就像类似于我们的烧烫伤。
1: 哦，
2: 如果用我们这个氢素去敷的话，作为医疗器械的辅料的敷上的话，它基本上伤口愈合无疤痕。
1: 哦，
2: 它是一种丝化愈合。这个我们已经在那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已经做过临床的实验，效果相当相当好，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1: 嗯嗯，我看到其实咱们做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氢素，一个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推，再一个是其实它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对于产品，我们其实也始终坚守着安全的一个底线，安全是最重要的，践行着便携的一个承诺。那这两点在产品的比如说是设计啊和生产环节啊，咱们是怎么是去落地的呢？
2: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直是按照药品的方式来生产食品。
1: 嗯，
2: 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似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还是我们山东省的保健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还是氢分会的发起人。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省科协的指导下成立了算国内第一个省级的氢分子研究的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来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推动了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个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首先它是安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是标准先行。
1: 嗯，
2: 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想说这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首先是我们的标准有依据，第二个是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食品，我们是一定要按照严苛的药品化的东西来生产食品，推动既安全又有效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去讲的。
1: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安全，然后对于它的这种便携性，对于它的功效，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的。
2: 没错没错。
1: 嗯，您作为中国氢健康标准化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目前来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一直给我的员工也好，或者我们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去讲哈，就是做健康产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急于求成。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讲，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也是，我们的方向一直是什么？是合规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氢尽万家普惠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是什么？当一个产业发展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干？我们应该是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明白这个东西，首先安不安全，有没有用，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找出来它的核心的痛点，然后通过我们政府也好，通过我们的协会也好，通过我们企业努力也好，实现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健康化的，或者是标准化的，或者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联合的一些力量，共同来推动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1: 是的，其实你看，安全是一个基础哈，刚刚说的，那能不能用，有没有用，其实也很关键，对于这个产品来说。
2: 没错，没错。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联合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去进行，对大家进行一个考证？
2: 没错，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 就是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我开始涉足到轻到现在已经接近于10年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发展比较好，就是我们就是靠我们最近的，像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就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最早的，还有泰山医学院，这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学校都在做轻医学相关的研究。
1: 嗯，
2: 然后呢说到北京，就像北京工业大学什么清华大学都在做，上海的交通大学，很多很多的大学已经把这个底层或者科研已经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们拿过来只是做产业化。所以说科研是由专家教授来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对接或者是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是这么来的。
1: 是的，那你看这个产品，那我们有专家学者得到了认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去信任我们的产品呢？
2: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就是健康产品最重要的方向是受益。
1: 嗯，
2: 就是你让它实现一个通过类似于说生活化的方式改变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亚健康，其实是最正确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说我们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在这个它的东院区做了一个中医生活化的一个健康房。其实我们轻也是这个方向，就是不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只是把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精气，让你喝这个水的情况下更健康，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你身体有变化了，哎，感觉身体变好了，其实我们讲或者不讲他都认为是好的。
1: 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慢慢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2: 没错没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它变化。哎，我今天就喝了2杯清水，哎，我感觉我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我口感更好了也很好，
1: 神清气爽。
2: 对对对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1: 倾尽万家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蓝图哈。未来的话您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清健康产品更普惠的去走进我们的普通家庭？
2: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我做轻就十几年了，就是对行业服务也大概有7-8年了。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个人的底线和方向都很明确，大家对我们的品牌或者都有足够的认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合作方获得更多的收益。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产品合规，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客户我们都认真的去对待他，然后通过他然后来做足够的宣传，让他能认可到轻健康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认可我们这个人，对得起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的公司名字确实比较好记，我们叫前程医疗。我们也其实我们想的一直的方案是什么，为什么当时取这个公司名字，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健康领域为我们全程增光添彩，是这么一个事情。
1: 让我们全城的人民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的轻健康产品哈，
2: 对对对对，
1: 普惠我们这个千家万户。
2: 对对对对，
1: 作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那么您认为轻健康产业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2: 这个事情吧，就是倾尽万家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作为山东省的科技人才，我们是2021年拿到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山东省啊，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特别是在氢能相关，大家都知道山东省内首先推出来的氢能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今年一个普惠工程。其实更多的提到的是倾尽万家，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轻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更便捷的实现到了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点上说起来其实就怎么讲呢哈，就是特别省事儿。我们一直说嘛，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引领，
1: 是
2: 对吧？其实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更多的是有创新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合作商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实现人生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公司就持续了支持了一些退伍军人啊，一些居家宝妈，或者一些困难人群进行了一些就业培训和免费的创业支持。我们一直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创业都是免费的或者加盟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给 就是我们山东省内的各个公益组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捐赠。我们说嘛，就是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公司反馈给社会多少，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1: 嗯，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
2: 没错没错。
1: 那对于想要进入轻健康领域的一些创业者您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一些行业的经验哈，有哪些的建议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2: 其实我刚才就是我们聊了，其实也很多。我们说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轻健康行业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不要急于求成，万物一定要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我们平常养花似的，我们首先要松土、播种、种植、浇水，最后才有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去省略。如果省略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干不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深耕这个轻健康领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轻健康领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而不是终身的一个工作。我对于轻一直就认为的是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做成一个事业，并且我还更多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工具。就是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像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讲，对吧？叫四十不惑，我们其实就想啊，不是说不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感觉人要做一份有利他的一个事业，过程可能是说有点艰辛也好，或者是有点困难也好，但一定是一个过程是幸福的。我们的初心其实就想的是把这个健康来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客户也好，或者服务于我们的合作商也好，真正的做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领导给我们提到的叫懂轻用轻，养轻护轻。其实就是说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懂它就在用它，做好了它就有钱赚，对吧？做好了这个产业有钱赚，如果做不好，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想的是说，我说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们是走的是更远的。而健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能从始至终，从一而终，慢慢的去找，慢慢的去享受整个的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享受生活的过程，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这个事情。
1: 是的，就是说创业不能急于求成，你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种植、浇水、这个开花结果，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那从氢分子高穿透性、高选择性、高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特性，再到全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逻辑，那从 HRS 氢素的技术突破，再到合规危机创新为意的行业坚守，其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轻健康产业的无限潜力，更是看到了一位创业者利他致远的初心与担当。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全程医疗的引领之下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轻健康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节目，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 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

0: 本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乱乱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
1: 本源方法，
0: 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
1: 本源方法，
0: 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
1: 本源方法，
0: 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
1: 本源方法
0: 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
1: 本源方法
0: 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往往是1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1: 本源方法
0: 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 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几十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3-4天、5-6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 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
2: 本源方法，
1: 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 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

0: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

0: 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金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金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
2: 本源方法
1: 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2: 本源方法
1: 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2: 本源方法
1: 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 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
2: 本源方法。
1: 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来预防来解决，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

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治的时间得长，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儿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儿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她就摇摇头跟她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她就补了一句，她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

0: 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菜还在那儿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1: 体育一零二一。
6: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89-87惊险战胜黎巴嫩男篮。开场中国男篮率先进入状态，半场的最大领先是11分，比赛收尾还剩20秒，中国男篮领先6分，黎巴嫩抓住机会追平比分，好在最后时刻杨汉森命中了制胜绝杀，最终中国男篮89-87战胜黎巴嫩。英超的第二轮，阿斯顿维拉在主场0-1输给阿森纳。上半场布恩迪亚射中了门框弹出，下半场卡拉菲奥里助攻，萨卡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时，阿森纳1-0击败维拉。梅西昨天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宣布决定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迄今为止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207次，打入125球，并有68次助攻。他帮助阿根廷国家队夺得了2次美洲杯冠军，并夺取2022年的世界杯冠军，自己还获得过2次世界杯金球奖。昨天夜间，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战胜了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此次逆转柳托娃之后，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的正赛赢球，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大满贯正赛的4连败。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1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4: 1021。
6: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少云，北风潍坊北部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3-4级。最低气温沿海在20，鲁中山区16度，我省其他大部18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在30度左右，我省大部在27度左右。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省晴到少云，北风5-6级，最低温20-1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30度。

0: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4: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小书包出发。
1: 9月1号是全新的开始，孩子们告别松弛的假期，奔赴崭新的课堂，我们也迎来了秋天最清爽的时光。不必慌张，认真对待每一个当下，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成长。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9月1号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昆嵛山 FM100.1。

0: 这是一档综艺的主题曲，也是康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由小宋佳和陈学冬还有孩子们带来的一年级。今天有没有小朋友一年级报到呀？
1: 整齐又自豪，小小问号举手报告。
0: 我觉得九月一号的这一天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都把今天视为一个崭新的开始，说一声开学你好，秋天你好。

9月1号开学日，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互动话题。如果能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会由你来造句。小康来打个样，如果能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会跟我大学喜欢的男孩说清楚，学习上你看没有什么遗憾。好了，谢谢大家。现在变得冷淡了。泡泡说，如果能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会不再着急成为一个大人，而是好好当一个正在生长的人。因为成人世界教我的第一堂课就是，那些允许你慢慢试错、有人兜底的日子叫做青春，而它真的只有一次。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里面说青春就像一次大雨，即便淋感冒了，我也还想再来一次。好像我们都是这样的，还没有来得及长大，没有来得及了解青春，就开始变老了。

小天说，如果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想会好好吃饭，好好学习。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不爱吃早饭，爸妈也不管我，所以后来我长得很矮，就是因为在生长发育期没有好好吃饭。再反思一下学习，小时候一放学我就想着和小伙伴们出去疯跑，回家再多看两眼电视剧，心思从来不在学习上的。现在我陪我的儿子写作业，他会突然问妈妈，你小时候学习好吗？那一刻我有点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真后悔小时候应该好好学习了。心要模糊了，只是感觉到你。梅朵说，倘若重返学生时代，别的都可以往后靠一靠，一定要找到大学偷偷暗恋的英语老师，和他拍一张合影，做了他3年的课代表，唯独拍毕业照的时候他因故缺席，那件事成了后面很多年我长久的意难平。真的，那个时候怎么会要暗恋呢？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就是特别是大学时候的暗恋真的让人很意难平，错做错会让我后悔一阵子，但是错过却可能是后悔一辈子。

小亮说，如果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会在上了大学的时候一定好好学习谈恋爱。他中间加了个省略号，我想问，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你是想好好学习并谈恋爱，还是想好好学习谈恋爱？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谈恋爱啊，臭直男。他今天送了我一束花，热烈庆祝我们并机直播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束花是什么？是菊花，有黄的，有白的，有蓝的，有粉的，气死我了。离别，有请墨菲定律乐团送上这首《日落计时器》。日落怎么会浪漫呢？浪漫的是你爱着生活的那颗心呐。又是下班路，康来接你下班。今天你累不累啊？

大西美玉说，如果真的能回到学生时代，我会和爸妈再多说一些我心里的委屈，不再自己憋着别扭，一个劲儿的内耗。我会告诉那个爱打篮球的男孩，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喜欢了你好多好多年，谢谢你陪伴我走过最美好的青春。如果真的可以再次回到学生时代，看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再高兴一些，不再做压抑的少女，活得更加肆意，像一朵花一样自由地去绽放。唯一写的互动我一开始看错了，我给你读一下啊。他有点纠结，如果回到学生时代，我想复读考一个更好的大学，那样就遇不到我老公了。那他写的是，但那样就遇不到我老公了。一开始我以为他不想遇到他老公了。小九说，如果真的能回到学生时代，我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不减肥了，减肥影响长个子呀，少女们。那时候我是最瘦最高的。别和女生玩了，她们事儿真多呀。别在早上洗头了，跑操都结冰，太冷了。不喜欢的男生你就拒绝他呀。对霸凌你的女生不用去讨好，告老师呀。不要傻傻的包揽班级所有的事物，没有人会领你的情的。大学的时候谈场恋爱呀。和他一起去图书馆，一起上课，不浪漫吗？好像我就没有这种减肥焦虑，我都是猛吃猛吃猛吃。我高中胖到134斤，然后长到1.7米，后面大学又开始减肥的。但是好像在大学的时候，人不自觉的就会瘦下来，因为你有自己喜欢的人啊。女为悦己者容嘛。而且那个时候新陈代谢多好呀，一周瘦他个7-8斤不跟玩似的吗？不像现在，我瘦7-8两费个劲，我吃一顿就回来了。

下午5点04分的时候，吴小婵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信息，她说早就搬好小马扎等着我康啦。大矿留言，新学期开播大吉。真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有像孩子一样纯洁的心灵，把每个9月1号都当成属于我们的新学期新开始，像你第一年来到这个工作岗位做这件事儿一样热爱你的工作，像孩子们一样带着满满的好奇心求知欲投入到他们的学习生活里。我们不是告诉他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吗？我们干嘛不做到呀？

料是迟墨，还是下面。这个歌手叫马飞，是一个陕西话的歌手，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李导演。

我这个伙计他脑子不然，他也想往我人心头钻，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看。问一我东西我挣不哈钱，还是要陪一陪我广告片，有钱以后咱再走我文艺路线。李导演就这

等着我辉煌的明天。他已经把北京的生活完全习惯。说到北京的生活，我又想起给你们推荐的那部小甜剧了，《早春晴朗》，大家最近有在看吗？我真的是每天下班最期待的就是看一集《早春晴朗》，它每天晚上只更一集。然后我看到一个女孩穿着雨衣，在北京的风雨里骑电动车，边骑边说：陆克，陆克你在哪儿？陆克，陆克，我在北京怎么没有见到你啊？这么有腔调的男人，陆克。然后井柏然亲自给他回了：我搁灵美呢，你搁哪儿呢？井柏然亲自给他回复了，把他给激动的，我跟着都激动起来了。陆克你在哪儿呢？你搁哪儿呢？你这么有腔调的男人。知不知道最近网络梗 Look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井柏然为了这部剧买了120身高定，天天晃给我们看啊。特别推荐这部剧，但不推荐中年少女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过之后回去想把你老公换了。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除了在广播端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关注每天实时为您带来的直播。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你。 有请康姆士乐团跳上月球。

有人来撒狗粮了，懂的都懂，说如果再回到学生时代，我什么都不变，还和现在一模一样，因为我不想改变，改变了我就不能在学生时代遇到我现在的老婆啦。学校发的呀。小亮你怎么没有啊？你们学校不发吗？还有人单位还发媳妇呢，你们单位不发吗？跟着我的手解放着片片空，我们跳着跳着跳上了月。 Look， 单位发了一个 Flora。 早春晴朗，这是刚才小康推荐的剧的名字啊。真的，我不得不说，谁看了不是恋爱脑觉醒啊。元气满满说，康你不要担心，看剧并不影响我在心里换老公的，我心里的老公天天换，之前是大张伟，后来是吴磊，现在是井柏然。

康说，我和康一样，吃一顿胖回来的比瘦一顿要容易得多。 没有，你不知道，我朋友跟我吃饭啊，他看我吃什么，他说不，再也不要说你是易胖体质了，你是易瘦体质。<笑>我要像你这么个吃法，我不一定胖成啥样了。嗯，对的，对自己的身体还是不够了解。嗯，前两天说建议我康明天互动，喜欢是可以控制的吗？根据早晨晴朗出个互动话题，没问题。

这个叫做小亮说我们工科院校也发，只是理工男对工科院校发的媳妇儿不满意。元气满满说有就不错了，还不满意，所以他现在单身吗？ 说到单身，我想起我们今天教华语在群里分享的一个照片，我们之前不是互动过吗，就是你见过的那些有趣的车贴，就是车后面的车贴，他今天拍了一个大龄剩男追尾必娶，要么民政局要么警察局，我把他推荐给了我身边很多单身的男生，我说建议效仿。大龄剩男追尾必娶，要么民政局要么警察局。<笑>

薄荷说康太会吃了，康推荐的，我去吃的就没有不好吃的，他吃商极高。行，我就当你夸我了啊。谁夸一个女生说你可真会吃啊。

友说，小康，我们理工科班上大学时候班里30个人只有3个女生，这怎么发呀？然后元气说他们班52个人只有8个金花。

安静的美男子说，今天的歌都好好听啊，会不会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而你恰好早下班呢？

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来自魔力红乐队 Moves Like a Jagger。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下班路上准时接你下班的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各位。从今天也就是9月1号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各位记一下喽：济南 FM90.96.0， 青岛 FM96.0，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6， 昆嵛山 FM100.1。刚刚在平台有人问，在济南的调频，在济南的调频和青岛是一样的，是 FM96.0。 也有朋友在济宁通过泰山的信号覆盖 FM98.2 在济宁收听山东经济广播和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这儿也跟我们经济广播的新朋友们打个招呼，我是康。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啊。

七七说康，中年少女们可不能入短剧的坑。哎呀妈呀，他们只要看上短剧，心就像榴莲一样，那新家家多的，新家家上站的全是人。以为你的心是大平层，结果是个小区呀。来听我活着呢。今天我们送礼物的方式比较特别，大家可以来告诉我两个山东经济广播在全省落地的调频是 FM 多少，你只需要说出两个城市就可以。那我们这时段抽送五个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节目伴手礼。在躺不平也跑不动的房间里，大家可以在山东经济广播的公众号留言，也可以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公众号来留言。

0: 来公布一下我们这时段中奖的朋友 Helena， Helena 恭喜你，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群主小亮15207227841 15207227841。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想要找到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可以进入第六次告白，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海琳娜写了青岛济南的 FM96.0 和淄博的 FM88.6。 还要恭喜未来以来淼淼还有小半子一位，一共五位朋友，来联系一下群主小亮吧，15207227841。
1: 谢谢了我自己，
0: 15207227841。
1: 对不起，
0: 听听 That's not my name。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人在留言关于信号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来告诉给我们的群主或者小康，你具体在哪个城市的哪个区，这里的信号怎么样。再就是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需求，可以在喜马拉雅关注我们的音频直播间，也可以同步保障大家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在2026已经开启了音频实时同步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

天安明月说他在烟台的高新区，他用的是我们昆云山的覆盖信号 FM100.1， 清晰度很高，也给我们烟台的朋友们一个小的方向啊，可以尝试 FM100.1 在烟台来收听。

0: 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因为是9月1号开学日，我们要聊的是如果可以重返学生时代你会怎样。
1: 什么时代，
0: 彩虹糖说，如果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会更加用心的读书，珍惜学校里的时光，珍惜桌子上小小的三八线，珍惜每一次体力回答问题，珍惜身穿白衬衫对着我笑的少年，珍惜青春岁月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风雨雪说，如果能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会努力转学去东营市肯丽一中。红颜说的想得美。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去肯丽中吗？这是康的母校。
1: 坠落满山花，莫怕缠指喧哗一下，人间留不住的罪。
0: 小娜说，如果可以重回学生时代，文理分科选理科，看看我是怎么考砸那些数学物理和化学的。
1: 莫怕大雨匆匆。
0: 可乐加糖说，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要勇敢去享受这个世界，不再纠结成绩的高低，好好享受校园时光，主打一个开开心心过日子。
1: 我们去看短暂。
0: 还有人后悔曾经好好学习了，你说气不气人？落雪飞花说，如果能再次回到高中时代，我会大方勇敢地对我暗恋的男孩说，我喜欢你，无论成败。
1: 什么最绚烂，是你与我人间转一转，在阳光上好的日子。
0: 悠悠说，如果真能回到学生时代，我会努力好好学习的，考个好大学，谈一场美美的爱情。我不想急着毕业，急着工作，急着赚钱，我只想好好享受简单的校园生活。

小赵说，如果真的能回去，我好好学英语，不至于现在陪我孩子写个作业，天天问豆包。哎，因为没有如果，所以我格外珍惜当下。小小娃儿有你莫怕，莫怕大雨从晴天说，如果能再次回到学生时代， 我想做一个勇敢的晴天，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所有想法，不管他是谁，任何事，我不再唯唯诺诺，不敢说话，低头不语，不敢拒绝，我不会因为害怕就委屈自己去做所有不想做的事情。课堂上我会敢于举手表达不一样的观点，我要活得再大方，再爽一点，我不再困于他人眼光之下，活得亮堂，坦坦荡荡。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恭喜你现在是勇敢的晴天。

莉莉说，如果能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我就多去吃学校门口的路边摊儿。长大之后再吃不出那个味道了，即便买同样的东西也不是那个味儿了。你看我去接庄老师家的孩子，那时候庄以晨很小，我去实验小学接他，我说你爸爸是不是不给你买这些吃的，我给你买，你想吃什么？他想吃淀粉肠，那是2008年，淀粉肠的1块钱一根。我说我给你买两根，他看我那个眼神像看女神一样。2块钱拿捏。我觉得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我说我给你买纯肉的肠吃行不行啊，就是那种5块钱一根的，不要，就要吃那个1块钱一根然后撒满了辣椒孜然粉的那种淀粉肠。我可以懂他，我毕竟已经活到两边都能懂的年纪。你知道我去青岛，我侄女跟我说什么，她说姑姑，我觉得你的状态特别好。我说是吗？她说对，你一点都没有我妈妈身上那种单味儿、妈味儿。你看我妈妈里妈气的，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你都是鼓励我，而且我收到的你给我寄来的礼物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你怎么猜到我会喜欢的姑姑？我说因为姑姑也喜欢，姑姑也没长大。

最近在看一个漫画叫家业啊，不对，家产，家产。说 Google 看这个漫画特别提升我的审美，哇，这里面男生太帅了。我说你都上初中一年级了，有没有男生追你啊？他说没有。我说你骗我。他说真的没有，姑姑，我们班那些歪瓜裂枣。我是八九点钟。你知道就是同龄的男生女生在小学五六年级呀、啊、到初中就感觉差好多岁，怪不得心理学家说女性的心理年龄会比男生大七岁。我在我们青岛见面会的时候见到念念，她也十岁，然后呢哈特也十岁。哈特就像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就是他还很小很小，在我心里就像五六岁一样。但念念已经很有少女感了，而且他挺成熟的。他来的时候在鼻子上贴了个创可贴，我们大家都以为他鼻子破了，其实是他说他的鼻子长得不好看，然后他想把它贴起来掩盖一下。我们和他的妈妈都不理解，因为念念长得很漂亮，他还登上了我们2026东平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的舞台。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少女，但就是少女的心思已经很重了。而且他们不是有那个小天才电话手表吗？然后小男生就是说可不可以碰一下加个好友。念念看他们的眼神像看一个大傻瓜。他就哎，就好好幼稚，不要和他们玩。真的，就同样十岁，他们像隔了一代一样。

0: 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1: 这是来自郝云的歌，我非常喜欢的《回到那一天》。还记得我说我第一次听他是在一个劲吧酒馆里，然后歌手的头顶挂着一个匾，写着醉生梦死。

热爱永不落幕，浪漫至死不渝。耳边是来自春乐队的《晚风》，秋天的晚风已经很凉爽了，你的心里那些灰尘也已吹散了吗？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如果可以重回学生时代，你会怎样？小半说，我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我会不谈恋爱或少谈恋爱，谈恋爱太费钱了，我带钱到处溜达，到处旅行。

九说，如果可以回去，我会同意妈妈带我去看那次美术展览。我会在中考结束后坚定地选择一中。我会放下男孩的自尊，看着那个女孩认真地对她说是的。我会在大学毕业前认真考虑老师的意见。人生没有如果，所以浮想联翩，所以无比怀念。青春终究是一场无法圆满的遗憾，多少心事终究止于年少，让后来的你不忍再回忆。

0: 如果春天
1: 向往的生活说，如果可以回到学生时代，我会坚持读到大学毕业，一定会勇敢面对那个体弱多病家长不让参加体育课的自己，一定不会再做辜负老师良苦用心三番五次劝我不要退学的那个傻瓜。后来的我早早步入社会，摸爬滚打，比同龄人付出了超多倍的努力，依旧无法到达别人的高度。严红说，我要回到专升本的那一天，坚定不移地去武汉读那所我已经考上的本科学校，我才不要考虑8000块的学费从家里哪儿出，我才不要提前毕业去承担弟弟大学3年的生活费和学费，我才不要做那个家里最懂事的孩子，这样的人生太累了，我太苦了。永不放弃说，如果回到学生时代，我会告诉自己要更勇敢自信，多去表达和展示自己，别怕犯错，别怕嘲笑，勇敢积极地做自己吧。喜欢打篮球就擅长去打，想当学习委员就举手去争取，认定的人生目标就勇敢去实现。我是康，明天再见吧。
2: 一样天晴，两年秋天。
3: 咚咚当，咚当，咚咚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6: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7: 就意味着
8: 下班了。
9: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0: 按捺不住，
9: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3: Nice。
1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8: 重新说来，重新说来，9-8-7-6-5-3-2-1。
19: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0: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19: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越 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0: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9: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7: 体育一零二一，
1: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男篮89-87险胜黎巴嫩男篮。开场中国男篮率先进入状态，半场的最大领先是11分。比赛收尾还剩20秒，中国男篮领先6分，黎巴嫩抓住机会追平比分。好在最后时刻杨汉森命中了制胜绝杀一球，最终中国男篮以89-87战胜黎巴嫩。英超联赛的第二轮，阿斯顿维拉在主场0-1输给阿森纳。上半场波恩迪亚射中了门框弹出，下半场卡拉菲奥里助攻萨卡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时阿森纳1-0击败维拉。梅西昨天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宣布决定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迄今为止，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了207次，他打进125球，并有68次助攻。他帮助阿根廷国家队夺取了2次美洲杯冠军，并夺取2022年的世界杯冠军。他自己还获得过2次世界杯金球奖。昨天夜间，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战胜了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此次逆转柳托娃之后，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正赛赢球，也结束了自己大满贯正赛的4连败。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8: 气象一零二一。
1: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少云，北风为方北部和半岛地区4-5级，我省大部3-4级减弱到2-3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6-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到3号白天，全省晴到少云，北风4-5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6-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26度，我省其他大部30度左右。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收听我们节目往期的500多期回听。你也可以在微信搜索群主小亮，加入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7: 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咚咚咚，嘿嘿嘿，咚咚咚，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一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
2: 本源方法，
1: 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 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一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
2: 本源方法，
1: 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三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壳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十粒，拂小麦三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
2: 本源方法，
1: 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
2: 本源方法
1: 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
2: 本源方法
1: 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2: 本源方法
1: 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哮喘，哪有治好的？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 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女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她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 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
3: 本源方法
2: 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 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

0: 演员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高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高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金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金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
2: 本源方法
1: 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2: 本源方法
1: 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2: 本源方法
1: 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 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
3: 本源方法，
2: 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来预防来解决，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治的时间得长，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她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她就补了一句：“她说，爸，这件事儿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她就跟我诉苦，她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 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国足协杯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是本赛季足协杯四分之一比赛的一场比赛，这是山东泰山队在主场和上海海港队之间的比赛。那么足协杯的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还是一场定胜负。那么90分钟的比赛如果打平，要进行30分钟的加时赛，加时赛如果还是平局的话呢，将会进入到点球决胜。那么泰山队和海港队这场比赛上半场进行到了25分钟左右，泰山队现在在主场是0-2落后。上半场的17分钟，上海海港队是在右路的一次进攻，年轻的刘祝润突到禁区之后呢，晃倒了门将于金勇，把球打进了球门。而在4分钟之后，21分钟左右，海港队的外援安佩姆通过左路的一次进攻，甩开了泰山队的防守队员，突入禁区的一脚打门，把比分改写为了2-0。现在泰山队在主场是0-2落后，一场定胜负，主场0-2落后，这个对于泰山队来说，形势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峻。那么要想挺进到足协杯的四强当中，泰山队除非是再进两个球能够扳平比分，再说反超。应该说对于今天的泰山队来说，似乎看起来形势还是非常非常严峻，因为今天海港队应该说开场之后表现的就是非常非常出色，在场上完全是压制了泰山队。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海港队的首发一号是门将严俊凌，其他队员3号蒋光泰、8号让克劳德、13号魏震、22号杨希、32号李帅、10号维塔尔、21号梅伦多、17号安佩姆、33号刘祝润和45号莱昂纳多。泰山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于金勇，后防线上杨瑞奇、刘洋、佩德罗、高准翼、谢文能，中场呢是黄正宇、马德鲁加、伊木兰、克雷桑还有泽卡是顶在最前面。两个队在上一场交锋当中，泰山队当时是在客场1-0战胜了上海海港队。今天这场比赛是双方这个赛季的第三次交手，还得前场断球，克雷桑在左路，上半场已经接近28分钟了，泰山队现在主场0-2落后。在那前场的高位的逼抢，克雷桑禁区弧顶，哎呦，射门打在防守队员身上，泽卡再打又被蒋光泰用身体挡了一下，弹出了底线。泰山队获得那个角球，连续两脚的打门，先是克雷桑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是泽卡再次被防守队员挡了。克雷桑这个调整一下，稍微的多调整了一步，这球被防守队员封堵了。左侧的角球，克雷桑来主罚，前点，防守队员顶出了禁区，谢文能在左路把球拿住，传中，传到另一侧的边线附近，球出了边线，

台上队今天是把这个外援卡扎伊什维利啊是放在替补席上做一个后手，但从现在看马上要换人了。换下伊姆兰，换上卡扎伊什维利，加强进攻。估计卡扎可能是被留作后手，下半场可能才要上场的赛前的安排。但是今天太阳队确实上半场开局不利啊，4分钟之内连丢了2球。今天的主裁判是马宁。场边主教练唐田，包括有领队应该是范学伟，神情都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现在场上的这个比分，包括还有就是场上的这种形势来说，其实对于太阳队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利。海港队的任意球，维塔尔主罚到禁区里面，于金勇直接把球摘到，手抛球，快速的发动进攻，给到左路。这个球是海港队及时的回防，把球给了门将。对方回传门将，严俊凌大脚送到前场，海港队在中场把球拿住，维塔尔往禁区里面送，台内把球解围出了禁区，马德鲁加给卡扎，在左路克雷桑接球，沿着边线往前推进，再给卡扎，这球出了边线。上半场比赛踢过了32分钟，太阳队是17分钟和21分钟分别丢球。海港队进球的队员是李祝润和外援安佩姆。

海港队后场发边线球一直发不出来啊。

阳中线附近至边线桥。则卡哈拉人犯规了。

海港队把球转移到了左路，李帅、安佩姆、维塔尔，这球被泰恩内拦截，但是传球又出现了失误。克劳德在右路，维塔尔、莱昂纳多回撤，把球给克劳德，让克劳德往回带，给蒋光太。魏震，今天海港队两个中后卫是左中卫是魏震，右边是蒋光太。

海港队现在是一直压制住泰山队啊。阿尔瓦罗传中场，谢文能这球没有拿住，对方回传门将，海港队今天左后卫是32号李帅，黄正宇给克雷桑，这球给的大了，郑光泰回传门将，郑光泰后场直接往中场送，对方中路塞球被泰山队拦截，哎，这个球结果是又被对方拿住，泰山队把球挡出了底线，又是安佩姆啊，前场的逼抢赢得了机会，这球是杨瑞奇啊，处理球没有处理好，安佩姆最后射门的时候这脚球有点踢呲了，上半场泰山队可不能再丢球了，如果是上半场0-3了后，这个比赛下半场可能就没法踢了，对方禁区外的射门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来，这下子可能大家听到响声了，是让泽卡吧，对方射门是打到了泽卡的面门上，这球啊，泽卡有一个保护性的动作，下意识的用手挡在了脸前面，上半场比赛38分钟了，泰山队现在0-2落后，现在 VAR 也在看回放，是不是刚才泽卡那下要被判点球啊，因为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啊，泽卡为了保护自己是下意识的用手挡在这个脸前边，马宁在解释他是一种可能叫自卫吧，就是自我的防护，要去看一下这个回放，啊，这个球马宁认为那应该不是一个点球，是一个就是下意识的一种这种保护自己的动作，所以重新追球开始比赛，刘朱瑞看那后场把球拿住，谢文能在右路，看那往左路转移，刘洋卡扎球，对方三个人的围抢就丢了，阿尔瓦罗回传于金勇，于金勇在
给到禁区外，这球没有踢好，马德鲁加把这个球拿住。海港内在中场让克劳德回传，严俊凌跑到禁区外，把球给到左路，安佩姆把球送到前场，阿尔瓦罗投球顶给谢文能，阿尔瓦罗控球，在观察场上的形势。把球往前场送，海港队把球顶到了右路，大脚海港队是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上半场41分钟了，海内还是0-2落后，李帅在中路禁区弧顶啊，直接一脚轰门，这球打高了。克雷桑在争顶的时候被对方顶倒，这是13号魏震。

前门能在后场回传，于俊勇大脚中场，詹内在后场控下球，阿尔瓦罗这球又是被海港队拿住，在中路，这是想直接射门吧，刘朱润那一脚射门又是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海港队前场右侧掷边线球，球掷到禁区里面，台内头球解围，克里桑拿住第二点，克里桑在中场拿球，泽卡转身把球分到右路，谢文能往内线走，对方解围一下，正好落到了太阳队边线球员的脚下，砍杀，把球拉到禁区弧这附近，直接一脚射门，这球打偏了。

0: 这里在左路勘察，球被海港队踢出了边线。 在中圈弧里面，把球给姚睿奇，下半场接球，再回传，姚睿奇回传于金勇，大脚给前场，对方头球顶下来，阿尔瓦罗在后场把球拿住，黄正宇给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往左侧转移，对方把球顶出了边线。上半场要补时三分钟，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马德鲁加，卡扎，马德鲁加，刘洋套边。 阿尔瓦罗中圈弧里面直塞，克里桑，裁判吹了海港队的犯规，这是让克劳德连拉带拽。
1: 这球到禁区前，对方头球解围，谢文能在边路把球拿住，再传，对方再解围，谢文能把球护出了边线，谢文能泽卡，对方回传门将严俊凌把球踢出了边线。
0: 卡扎，这是克雷桑在传中，对方解围。阿尔瓦罗，姚睿奇，克雷桑，准备，哎呀，这个球是，他那把球给到禁区里面，那离着克雷桑太远了，对方门将把球拿住。
1: 在那前场断球，哎呀，这是马德鲁加前场断球之后到了禁区里面，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直接来了一脚，结果这球打高了。补时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纳多拼抢犯规了，泰内把球打到边路，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海港队是17分钟刘祝润进球，21分钟安佩姆进球，这样现在比分呢是2比0，泰内在主场0比2落后于上海海港队，对于泰山队来说形势也是非常严峻了。 还有45分钟的时间，如果下半场的比赛不能够扳平比分的话，泰山队将会无缘足协杯的四强。那我们稍事休息，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希望中场休息的时候，泰山队能够有调整啊，能够让下半场的比赛进行的更顺利一些。好了，我们稍后再会。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
1: 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群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山东泰山队在主场与上海海港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下半场比赛开始呢，我们看泰山队又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是由李元一上场。上半场呢，泰山队是用卡扎什维利换下了伊木兰。上半场的17分钟和21分钟，上海海港队是由刘祝润和安佩姆分别打进一球，泰山队目前是0-2落后。

天的主裁判是马宁，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李元一，我们看一下他是换下了谁啊，字幕还没有交代。卡林桑传中，让克劳德头球顶一下，对方二点解围，出了边线。李元一是换下了杨瑞奇，泽卡回传一下，西文能，阿尔瓦罗给到中场，马德鲁加转移到左路，刘洋把球挑起来，准备给泽卡，对方解围。高准一把球再往前场送，对方头球顶出了边线。克雷桑到了左边路，想要给泽卡，但是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泽卡给滑倒了，让克劳德回传门将。严俊凌把球分到了左路，中场是马德鲁加推倒了维塔尔，维塔尔让克劳德再给到边路，刘主任分左路，对方传禁区，莱昂纳多越位了。

对方飞传门将严俊凌大脚，黄正宇头球顶下来，马德鲁加在中圈弧里面把球拿住，高准一给刘洋，砍杀再给刘洋，刘洋横传到了后点，对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可惜啊，这脚球啊，刘洋传球质量确实不错，低平球的传中，那可惜他那后点没有人跟进。谢文能挥传，黄正宇，阿尔瓦罗，李元一上场是替下了杨瑞奇，这样的话泰山队变成了四后卫，两个中后卫是阿尔瓦罗和高准翼，左后卫是刘洋，右后卫是谢文能，中场是李元一、马德鲁加、黄正宇、卡扎，前场是泽卡和克雷桑。对方刘主任带球推进到前场，刘洋是倒地把球踢出了边线，这个防守非常的干净。海港队右路的传中，泰山队头球顶出了边线，海港队右侧的边线球，泰山队把球碰出了边线，海港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助理裁判员示意是角球，杨希来主罚，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接近51分钟了，战术角球，杨希在接球准备传中，被刘洋挡出了边线，杨希传中，原因给谢文能，谢文能克雷桑，黄正宇再回传，阿尔瓦罗给门将于金勇，马德鲁加，阿尔瓦罗送到中场，卡扎分左路，刘洋内切有空档，可惜啊，自己带球最后这一步啊带的有点大，自己摔倒了，纳多给安佩姆，安佩姆射门被于金勇挡出了底线，这个球泰安内是示意对方有手球，

莱昂纳多确实有手球的嫌疑。角球，战术角球，梅伦多，对方再给到禁区里面，于俊勇把球摘到，手抛球给克雷萨，卡扎边路，李元一回传一下，高振一，阿尔瓦罗。球转移到了右侧。

前面能套边，往中路给，差点失误。马德鲁加拿住球，回传阿尔瓦罗，泽卡，谢文能，再回传阿尔瓦罗，高准一，李元一，卡雷萨，对方解围，刘朱任在边路横传，谢文能解围一下，于金勇把球拿住，手抛球给马德鲁加，泽卡回撤，给拿球给卡扎，王正宇，卡扎外脚背找泽卡，泽卡在右边路把球拿住，传中，泰内前点头球，马德鲁加认为是一个角球，

右侧的角球，54分半钟，前点，对方解围，马杜鲁加射门，哦哟，这一脚射门很有力量，应该是蹭了海港队的队员。左侧的角球换到另一侧，又是低点被对方解围，克里桑在左路把球拿住，传中，嘿嘿，对方头球蹭了一下，严俊凌把球抱住了。手抛球给到左侧，海港队快速推进到中场，海港队中场的两个小个子外援非常活跃，一个是十号维特尔，一个是21号梅伦多。海港队又是左路发动进攻，莱昂纳多再塞禁区，这球对方球员没有跟上，于金龙把球拿住，肖恩能在右路，安培姆，梅伦多，梅伦多在接球，维塔尔再给梅伦多，给边路的队友，梅伦多再接球，海港队安佩姆，这是禁区线上的一脚射门，打高了，梅伦多倒在了太阳队的禁区里面。

那是换上李小恒。这是场面换人好像出问题了。什么情况这是？换人换错了吗？李小恒上场是应该是换谁？黄正宇下场，这个什么情况啊？这主裁判在和第四官员

是出现了问题啊，应该是换谢文能，但刚才看是黄正宇下场了呀，什么情况这是？啊，应该是李晓恒换谢文能。但刚才看好像是牌子举的是黄正宇，黄正宇好像已经下场了吗？是。哦，买无郎换黄正宇，然后是李晓恒换谢文能。刚才可能他这个牌子他那换两个人啊，是不是第四官员举牌子举成一个了？

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到了60分钟，太阳队还是0-2落后。海港队在右路，刘朱润给中路的梅伦多，给到禁区里面，这是莱昂纳多转身的射门，打到了横梁上。海港队又是给到了右路，刘朱润，于俊宏把球拿住，把球给到前场，蒋光泰背身倚住泽卡，裁判吹泽卡犯规了。

谭教练，可能是上一场比赛和申花队那场比赛确实消耗比较大，今天感觉有点不在状态。让克劳德，角球，海港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已经过了62分钟了。谭磊，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可能是因为上一场联赛消耗比较大，客场和申花队那场比赛。于俊勇把球摘到，手抛球给右路，后场直接给到前场，角球，右侧的角球，前点又是被对方解围，他那这些角球的质量确实不是很好。对方这是中场的拦截，他那回防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啊。刘洋直接往前场送，蒋光太把球顶出了边线，卡扎快速的掷出边线球，李元一给到禁区里面，可惜泰安队没有人跟上，对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李帅，泰安队把球分到了右路，右路的传中，克雷桑头球攻门，这球被门将抱在了怀里。下半场比赛64分半钟，让克劳德，这名球员是租借自日本的横滨水手队。安佩姆在左路回传，维塔尔，杨希分右路，这是刘祝润到了底线附近，准备穿裆过人啊，想穿刘洋的裆不太好穿。马德鲁加分右路，克雷桑接球，哎，可惜啊，这个球没有传到位啊！克雷桑接球之后，太阳队的队员快速的插上，克雷桑这球没有送到。对方回传门将严俊凌，大脚解围。刘祝润找莱昂纳多，背身的接球没有接好，到了左侧。回传，梅伦多，这是直接叫射门，打出了底线，两两多。海港队把球分到右路，海港队回传自己的门将，
严俊凌大脚，克里桑，蒋光太是先一脚把球踢出了边线。连一，克里桑体力有些跟不上了，在边路掷完了边线球之后是李元一到底线横传到另一侧，马尤朗，李小恒跟上想要射门，这个球弹起来之后对方的门将得到了。海港队在左路，安培姆带球快速的推进到禁区弧顶一脚射门，这脚球是于金勇倒地把球抱住了，手抛球给马德鲁加，快呀，把球给卡扎，在右路想要传对方的身后，克雷萨已经插到了对方的后卫身后，可惜这球没有传过去。泽卡在中路禁区弧顶倒地，但裁判没有表示，

泽卡倒在禁区弧里面，马宁是以单价进场，对一进场。

这球是蒋光太解围之后可能是带倒了泽卡。69分钟了，

孙桑接球，把球给卡扎，让克劳德把卡扎关在身后。那是换下了泽卡，换上了29号陈普。

海港队在左路拿住球，到了前场，安佩姆让克劳德，安佩姆在边路回传一下，没有好的机会，对方是回传门将了。让克劳德在右路，克雷桑拿住球，双方现在的射门，他那十次，对方十四次。维塔尔，维塔尔，姚西往禁区里面给他那头球解围，刘洋，高振一，马德鲁加，高振一把球转移到右路，李晓恒和对方在拼抢球权，球出了底线，台内的角球，右侧的角球，下半场比赛马上到74分钟，卡扎莱主罚这个角球，前点，对方顶到第一点，卡扎拿球，这是传中啊还是打门，被防守队员又是挡出了底线，到另一侧的角球，对方门将双拳把球打出了禁区，李元一在边路把球拿住，给克雷桑传中，又是被严俊凌把球摘到，比赛马上到75分钟，今天台队8个角球，对方4个。海港队把球给到了左路，安佩姆，再转移到了右边，杨希回传。让克劳德，梅伦多，对方还是回传让克劳德，结果直接回传到后场，严俊凌禁区外把球给到左路，往中场给，球打到右路，杨希，李新祥，于金勇出击把球拿住，手抛球，高准一没有队友接应啊，马德鲁加砍扎，阿尔瓦罗分右路，麦乌朗，李元一接球，卡扎在右路，
卡雷萨卡扎传中被让克劳德挡下，麦欧朗再传，让克劳德把球解围，阿尔瓦罗回传，于金勇弧顶再给阿尔瓦罗，自己沿右路带急停之后给马德鲁加，马德鲁加往左路转移，团队准备传中，又是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克雷桑被吹了犯规，78分钟了，严俊凌开出任意球，安佩姆对方传到禁区里面，杨希打门又进了，3-0，这个比赛坦然的有点回天乏力了，前边投入进攻，后面被对手抓住机会，这是李新祥，这个球给到禁区里面给的非常的准，杨希插到禁区里面很轻松的把球打进了球门，杨希进球之后莫斯卡特也是非常的兴奋，海港队换上了28号月薪，应该是换下了杨希，上半场比赛到80分钟了，团队是0-3落后。

凯利在右路，李小恒再给卡扎，在准备传中被防守队员挡下，梁大多回到后场来把球拿住，给右路，凯利又一名队员倒在场地上，刘洋给卡扎，卡雷萨，卡扎横推到中路，哎，这是卡扎的射门在对方的贴防之下打得太正了，被严俊凌拿住。

下半场的比赛81分钟多了，泰山队现在是0-3落后。今天同时进行的比赛呢，大连英博队是目前是1-0领先于上海申花。这场比赛上半场，大连英博队8分钟就被红牌罚下一名队员，斯坦丘是54分钟打进点球，而下半场77分钟，米内罗也是被红牌罚下。现在大连英博主场1-0领先申花，而北京国安和兰州陇原竞技目前是1-1。云南玉坤队和重庆铜梁龙队的比赛是在明天晚上进行。李元一在后场控球，买乌狼安培姆在中路，维塔尔分左路，梅伦多，安培姆，对方在回传，蒋光泰让克劳德，再给到左路，维塔尔，传到禁区里面，于金勇把球拿住，手抛球给刘洋，克里桑回撤来接球，准备传对方身后，这球没有过顶啊。中场克里桑在左路，对方把球挡出了边线，泰山队前场的边线球，刚才是上海队的维塔尔倒地，维塔尔也是被换下，23号傅欢。海港队也换下了安佩姆，换上了47号蒯吉文。另外，张林鹏也被换上。魏震是被张林鹏换下，安佩姆换下了。傅欢换下了安佩姆，蒯吉文是换下维塔尔，整个比赛应该说已经大势已去了，庞田也是坐到了替补席上，86分钟了。
港队把球转移到左路，袁一犯规了。刚才是梅伦多被侵犯，李小恒，哎呀，把球想分给卡扎，他这球力量小了。海港队在后场控球，海港队把球给到了左路，莱昂纳多中路接球，他那把球解围，海港队在中场，这是梅伦多在回传，梅伦多接球往中路给，台内把球送到中场，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快速的掷出边线球，克雷桑，李元一分右路，麦欧朗传中，让克劳德投球，哎，李元一转身，哎呦，这射门啊，哎呀，也越位了，直接打到了严俊凌的怀里。

马上到九十分钟。泰坦现在是0-3落后。

打到禁区里面，朗纳多的射门被于金勇连续的封堵。下半场补时三分钟，泰内把球顶出了边线。

涟漪，马德鲁加，给右路，哎呀，这球给力量给小了呀！哎，海港队传球也出现了失误，马德鲁加再拿球，涟漪，克雷萨在左路拿球。给马德鲁加，右路麦乌朗，马德鲁加回传，克里斯把球分左路，刘洋。传到门前的这球太深了，对方的门将倒地把球抱住了。补时快到两分钟了，太阳队现在0-3落后。阿尔瓦罗在中圈弧给刘洋，刘洋挑传，对方把球踢出了底线，太阳队的角球，左侧的角球，克雷桑来主罚，球到了禁区外，马德鲁加护住球，把球回传，方准一再给马德鲁加，白乌朗回传，方准一给前场，对方投球回顶给门将，主裁判响哨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太阳队在主场是0-3输给了上海海港队，无缘2026赛季足协杯的四强，而海港队是客场赢球，也闯进了本届足协杯的四强当中。好了，这场比赛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对于太阳队来说，今天整体的感觉确实球队好像状态并不是很好，也可能真的就是上一场比赛，中超和上海申花队那场比�赛，尽管赢球3-2，但是消耗的比较大。今天整个给我感觉不是很兴奋。足协杯止步了8强，那么接下来还有中超的比赛啊。下一轮的比�赛，太阳队是在9月5号，也就是周六的晚上吧，将会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这场比赛对于太阳队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拿三分的一场比赛，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调整啊，能够在周末的联赛当中能够有比这场比赛更出色的发挥啊。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22号杨鑫，请杨鑫到替补席前领取最佳球员奖杯。有请本场比赛监督郑国哲先生向最佳球员颁奖。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0: 人类。

0: 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东西南北四方侠雍亲王爷胤禛，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等人到白马河甘家堡，见到了画地无形隐逆侠甘雨、甘凤池。甘雨特别高兴啊，一是见着老朋友东西南北四方侠了，二是拥亲王来到家中，这是王爷呀，官临民宅呀。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佟林，因为这个佟林呢，甘雨最近总听说过，那么今天一见他是十分满意啊。一见佟林三十几岁的年纪啊，非常质朴，非常有礼貌，不是像有的人有点名的这就狂得了不得，绝非那样。吃完了饭，大伙喝的茶，佟林呢由打屋里出来呀，想找一茅厕方便一下，就来到天井当院准备过那月亮门。这时节所有的人在屋里坐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窗户是开着的，门也是开着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由打那房上下来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是僧人，年岁好像五十几岁的年纪，不过这个身材是非常的高大，用现在的尺寸计算也得有2米，大脑袋溜光赞亮，两道大浓眉，这眼睛都是豹环眼，大肉肉乎乎的鼻子，海阔天空的嘴，穿着白色的大僧袍，那是大袖迎风。这两个人由打上边发一飞身下来，啪往当场这么一站，这屋里的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佟林呢也扎住身形了。因为佟林奔月的门走，这两个人是由打房上跳下来落在佟林的身背后，海川就这么一转过身来，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两个僧人一抖这僧袍，噗，可把屋人吓坏了。这手叫什么呢？这手叫乾坤袖啊。什么叫乾坤袖？这个打仗啊，这高人就高到一定程度了，就不必跟你伸手了，他也懒着跟你伸手。分几种，有的干脆那个实在太高的高人，两下要比武的时候就往那儿一坐，离着大概有那么个三五丈远，盘腿往那儿一坐，开始说，叫说招。哎呀，这可是太高了。比方第一个说了，我这叫白蛇吐血，第二个就用海底捞月来化解，两个人就用这语言来过招，白蛇吐血，海底捞月，耳聋戏珠，青龙摆尾，恶虎捕食，白毫两翅，美女照镜，鱼狼问津，四面埋伏，童子拜佛，如来神掌，凌波微步，猴子摘桃，移花接木，我再用斗转星移，我用六脉神法，你看看，就这说，把对方能说败了。因为我说出这招来，你用什么招化解？你递不上来，那你就败了。这得高到一定程度啊，你瞎说不行。那么还有的呢，不跟你伸手，就像这种大乾坤袖。就这么一抖那个袖子往上一微，就瞬时之间就在他的袖筒里头，他就这么一晃，能产生一股劲风，就在那袖子里头啊，就形成了一道龙卷风啊，呜，这大气流这风柱子醒起来，然后他一抖往外这么一打，你看是不是？您见过那火箭炮，那是往外射火箭的，消防队打那水炮是射水的，对吧？哎，那水柱子吧，噗 那叫水炮。这叫什么？这叫气炮。这也叫风炮，就是用风来击倒你。因为在他这个袖子里头拧成了这么一股龙卷风，他突然打出去，有六级台风那么大，就突然噗噗，这风炮就砸向你啊！他是一边一个呀，同时对佟林开炮。这两炮把佟林打的，佟林就觉得天旋地转，这两个耳朵嗡，紧接着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一炮就给震昏了，把佟林呐、震麻了，啥都不知道了。就这两位僧人往前这么一近身，啪一刀，其中一个就那大袖子一卷呢，把佟林往腋下这么一夹。我说的是慢，他这动作是太快了，你想都想不到，可把屋里人吓着了，全看傻了。就佟林就刹那之间就一点手都还不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动都动不了，就让人给解剖了。那位说，你这说的有点不讲理吧，人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练了15年啊，那柳叶眠似魔神掌。各位啊，佟林不是全能武术家，我做个比喻，就这一桌子菜，一桌子大菜，有湘菜，有粤菜啊，有东北乱炖，还有这个山东菜、辽宁菜，佟林就是这一桌子大菜里边那一盘菜，想闯出个新意来，哎，改革一下，来打牌子。就这世上有各种品牌的汽车，那么这时佟林呢，也造出一台汽车来，就想在这个汽车行业立一下牌子。我这个汽车，哎，与众不同，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在茫茫如浩海的中国武术大学里，那武功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都有。佟林只是来创自己的这个独门的掌法，叫柳叶眠似魔神掌。他不会的东西太多了，你比方说到甘家谱化的无情引一虾甘与甘凤池的地躺，佟林就不明白。还有好多东西佟林都没见过，只是我的掌功卓尔不群。我的掌功是粘贴挂走为近身格斗，贴身近打，绕柳回桑，打外阵内。所以它有它的独特风味，就跟那盘菜似的。我这盘菜跟你那菜啊滋味不同，但人家那菜那也是多少年了，那都是牌子。中华武功博大精深，你要想独创一派，把你这边推广出去让人认可，那得经过大战小战无奇代数，再积累战场上的经验呢。就来这么俩和尚，一个乾坤秀，用这大气炮就把佟林咔就震到那儿，然后就卷走了。你等群侠出来想追，影都找不着。我的天！这时候甘雨回来跟东侠等人往这儿一坐，可就知道个大事儿。就这俩和尚，就这乾坤秀，这是人少林的绝活啊！这少林这回出动了高级人马跟佟林干上了。你看最近佟林不就跟少林顶上了吗？先在太湖中山跟那孟恩孟少伯少林弟子，然后基因岛跟罗列，虽说后来讲和了成了好朋友，但是人家是少林弟子啊，你把这基因岛给打散了。那么现在呢，帽儿山铁山寺人家请你佟林去参加这个武林大会， 那名义上是参加武林大会，暗中就是把你找去，咱们就比划比划，较较劲，看你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这突然来俩和尚，就到这儿，这个功夫没有40年、50年的功力。那你别看他是和尚，长得年轻啊，像50岁，那说不上多大岁数。人家练功练的都返老还童了，你知道吧？你像燕影、燕西来、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那长得是个娃娃脸，黄面童子苗继庆他们都小孩一样，人家练了40-50年呢，那一个个都年近70。就这俩和尚一伸手，这不是剑客的身份了，这已经达到了碧丘或者剑仙。到了这个地步，这佟林就把这档子人惹出来，你说你这别开天地得碰着多大的绊脚石啊。一看人家这一出手就少林正宗大乾坤秀，你就在座这些人大伙都知道，就这俩和尚啊，一个和尚咱都受不了。这佟林哪儿去了？哇，雍亲王着急了，赶紧找啊，这就率撒下人马去找佟林。这佟林哪儿去了？哎呦，佟林现在被震的这一大气泡给震出了个昏迷不醒，脑瓜直转，迷迷瞪瞪啊。等他一睁眼睛，就在他的身后有人拍了一下，这时这个人已经把佟林给放到这儿了，佟林能站到那儿。然后这个人就一拍佟林的后肩头，让你清醒清醒。啪，嗖，没了。啪，是拍佟林一下肩头。嗖，佟林一回头，一人没有。你说这身法得多快吧？哎呦，佟林就站在这儿，他拢住目光，静了一下，拍拍自己脑窝门，清醒了一会儿，用目观瞧，由于这是黑天了已经，就感觉到啊，四周是苍山野岭啊，天空上一轮明月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光，群山叠峦，分不出东西南北。他坐在那石头上等了一会儿，望望那北斗七星，又望望南斗六星、中斗三星，我在哪个方向来的？这两个人是谁呀？何须人也？哎呀，佟林想，我怎么到这儿了？这片荒郊的，猛听着外边四外什么东西都有，瘦了。佟林站在这儿，我往哪个方向找这白马和甘家铺啊？另外这个人把我放在这儿，说了一句让你清醒清醒，我清醒了，我找不着家了。他四外琢磨，另外这两个人的功夫也太高了。就在佟林一转身，海川心里琢磨，哎呀，我天，我遇着高人了。就这一个大迎风秀啊，这乾坤秀把我震得人事不醒，把我带到这儿，这是何地？这佟林就往前摸，怪石横生啊，前面又乱草一片，又一道树林子，钻过去，不时的看那夜晚之中啊，那眼睛都是发蓝、发绿、发紫、发青的、发白的各种动物。一会儿在佟林面前，唰过去一个，一会儿噌过去一个，哎呦！佟林一想，这要遇着野狼成群，或者几条虎，我不就麻烦了吗？另外我身上没有兵刃，我来的时候我被人家抓到这儿的时候，我把那子午鸡爪鸳鸯钺让我放在了甘雨的家中。这佟林就劈腾扑腾劈腾扑腾，一会儿嗖上树了，我在树上待一会儿吧，禅静一下啊，等，别乱走了。 我到时候等天亮了，我再琢磨琢磨这是个什么地方。东方露出玉兔白，佟林傻了。这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一眼望不到边儿。整个这四周就是一片大原始森林呢。哎呦，他即便知道南北东西，但是他不知道这甘家堡是在南边，是在北边，还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佟林想了半天，他一想，干脆我先奔往东走吧。哎，蒙着走，万一碰着人家呢？气得哭哧，气得哭哧。这中间遇到好危险呐，几条豹啊！那不要佟林闪得快，那佟林就得被人吧唧喽。一个好办，佟林有功夫，要来个十个八个的，把你撕碎了呢。又遇到一个虎，这老虎一看佟林挺结实，长得挺魁伟，没敢动，刷走了，干嘛去了？找同伙去了，通知去了，说咱这山上来了一个活的，这肉肯定香，这小子长雀子的啊，那肉肯定金咬。还遇着那些蛇，哗，哎呦，这海川奔东啊，由打早晨走到中午没有路，就在这群山跌卵里头，扑通扑通，一会儿蹦到石头上，一会儿找一高坡，一会儿爬到一棵树上远望，一眼望不到头。这佟林可就困到这山里，一直走不到晚上。佟林一想，别走了，饿得俩眼发蓝呢，找点野果子，佟林还不敢吃，为什么？怕有毒啊，有些野生的东西你不能随便乱吃。哎，逮着一个山兔，佟林也没管那个，找着伙食，他随身还带着一个搭裢，还挺好，就一个兜，里边有伙食、火镰，还有钥匙门，找点干柴打着了，把这兔子点拨了，这算充了饥了。晚上跑到一棵大树上，抱了树干，在那儿叫好了气功运气。这如果打坐的话呀，他说你不上地上打坐去，那敢吗？正在那打坐呢，来六条野豹啊，后边32条野狼，那狼在唱上，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好几天没吃了，高兴啊，见佟林吧唧啊，受得了吗？所以就得上树，你上树还加小，还有猫科动物呢，你像那个豹，那上树非常快，还有这熊，你还别小瞧那熊，那个大笨家伙爬树还挺肉肉肉，挺快的。佟林就在树上提心吊胆呐，眯了这么一小会儿。第二天天亮，实在饿的不行。哎呀，佟林想，我这是怎么了？这是被困到什么地方了啊？莫非说我奔这个正东这个方向走错了？哎，我往北看一看，他一看北边啊，这个山好像少点儿，我就奔北吧。他又调转方向，这人到这时候就缺乏了理智，他就奔着北呼东呼。哎呀，走的眼见要天黑了，站到一个山顶的巨石，他往北看，一眼望不到边儿；往南看，一眼望不到边儿；往西，甭看了，什么都看不着，就是高山呢。奇峰怪岭，我刚在东边来的，行了，这可如何是好？大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一想我困在山上两天多呀，就吃了那么点东西，现在连个兔都抓不着了，怎么的？身上的体力渐渐消耗的不行了，另外随时警惕狼虫虎豹。哎呀，英雄是长叹一声，是突然抬头，那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正在收听的是 FM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

0: 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0: 咱们书接前文，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是被困在深山呢、来那么两个和尚，用了大乾坤袖，就在甘家堡把铜陵就给扔到深山里，然后这俩和尚就不见了。海川呢、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关键是饿呀。一天两天过去了，这个大山是一眼望不到头，茫茫的群山叠峦，海川都有点绝望了。另外有大虫、猛虎、毒蛇出没，甚是恐怖。他一个劲儿的往北走，站到一个高岗处，这时铜陵已经饿得不行了，说那野果子呢？野果子有的不敢吃啊，那玩意儿有毒啊，吃树皮来充饥。俩眼已经冒了金花，他隐隐约约就发现呢、在这个前边有火光，这个火光时隐时现。海川就由打这山坡上下来了，这是生命之火呀，这见到了一点光亮，自己可能就有救了。这是什么地方？他拼着命地往前走，有时踉踉跄跄都摔跤在地，他爬起来。走了好半天，海川感觉到这段路是特别的长，这就来到切近一看，是一个多少年呐、已经失修的断壁残垣的一个破庙，那个大殿都已然坍塌了。就在这个大殿的地中间有这么一堆火，就是这堆火，是为啥能看见呢？那个院墙都坍塌了。铜陵站到这儿直打晃，这有火就应该有人呐，这人哪里去了？莫非说这个寺院里有出家的？要有人就好办了，我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我就能找到白马和甘家堡。注目观瞧，就在这时候啊，那墙根那儿有人哼哼，哎呀哎呀。铜陵循声而去，俯下身一看，哎呦，这儿有这么一个和尚。这和尚要站起来有5尺身躯，骨瘦如柴呀， 骨瘦如柴到什么程度呢？这和尚这个僧袍已经都破得不像样子了，大窟窿套小窟窿，小窟窿里边那还是窟窿，那小腿伸出来呀，就跟那满月孩子那胳膊那么粗细，穿着一只僧鞋。再往脸上观瞧，两目呆泄无光，半睁半闭，已经处在一种昏迷状态。这个僧袍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了，和尚堆到这儿，瘫到这儿了，就剩那么一点点的力气。我渴，我渴呀！佟林明白了，这是个流浪的和尚，啊，走到这儿呢，渴，用手一把脉，这个脉条细弱，那脉呀，刚刚有那么一点儿。你要不使劲往下摁都摸不着。佟林这个劲儿就上来了，和尚你别着急，我给你弄水去。这佟林来了精神头了，这救人要紧呐、啊！你再怎么的，这和尚他也是一条命啊。另外这是和尚怎么瘦这样啊，整个就一堆骨头架摊到那儿一样。转身佟林出来找了个瓦片儿，这瓦片儿啊，哎，有那么个弧度，就在这个庙后边有这么一潭臭水，也别管什么水了，现在呀、啊、是水就行啊，崴了那么一点儿，还穿，噔噔噔噔噔噔，强打的精神回来，用左胳膊兜住和尚的脖梗子，右手端着这个半块瓦片，和尚，和尚你喝水，和尚你喝水，哎，这水到了和尚的嘴里，咕噜咕噜咽下去，这和尚好像有点精神头了，把这个眼睛睁开了。佟林看了一眼和尚，和尚你是怎么来的？
5: 我也不知道啊，我是迷迷瞪瞪往前走，我想找个死的地方，可是看哪儿都没相中啊，就这样就走到这破庙这儿，我拢了堆火，实在饿了，我已经啊有10天没吃东西了。哎呀，佟林看了看这跟前没有吃的，你给我弄点吧，能吃啥都行啊。
0: 哎，好，你等着。这佟林那毕竟是30岁的壮汉，年轻有把握体力，就内耗这个热量也是有的。他转身出来一看，这个寺院的这个边上真有野果子，有那么七八种。这佟林就站着琢磨呀，这玩意儿吃下去能行吗？啊，我可听我师父说过呀，这个不明的这些果子，哎，野生的东西啊，要如果没经过多少年人们的认识，那是有毒的。行了，先甭管那个，采回去再说吧。气得哭哧气得哭哧，用自己那个大褂摘了那么20多个果子，他回来拿起一个来，佟林往前一递，他又把这手撤回来了。和尚，不行，这果子万一有毒呢？
5: 不管那个了，左六我也是要死的人，有毒更好，吃完了我就一闭眼睛就啥都不知道了。
0: 怎么的也得活着呀，人还是得活着为好啊。
5: 那我饿呀。
0: 佟林咬牙，这样啊，我先吃。
5: 你为啥先吃啊？
0: 我先吃，要如果没有毒你再吃好不好？我管怎么的呀，我有点功夫
5: 啊。你还有功夫啊？
0: 对呀，
5: 你有功夫咋还跑到这儿来了呢？
0: 他我这个，哎呀，佟林这个气呀，你看都啥事你还接这个短，可不，我有功夫怎么的？有2个人呢比我功夫还高， 就把我倒腾到这儿来了
5: 啊！你让人弄到这儿来的，
0: 是说这句话，佟林呐，说的都实话。佟林是一点谎不带撒的。哎，我是碰着两个比我功夫还高的人把我倒腾到这儿来。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解释别的了，我先尝尝那果子有没有毒吧。咔就一口，呱唧呱唧呱咽进去了。这和尚还说呢，给我留一半。哎哎，佟林咬完这口果子在这等着，他心中暗想，如果这个肚子要撕心裂肺的疼，我就立刻运用气功。哎，没事儿，哎，这果子好像没毒。来吧，和尚，给你。
5: 你给我拿着，我没有力气了。
0: 连拿果子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佟林就手里拿着这个半拉果子。哎，这水果，山里的野水果，就喂这和尚一口一口一口。和尚吃了一个，
5: 那个啥样，我还想尝尝那个。
0: 哎呦，一看那儿有一个黑的啊，这黑果子，这和尚还要尝尝那个。佟林拿起来，好吧，那我先尝，我要是没事儿，你再吃。
5: 你这人也太好了。
0: 哎，咬完了一口，呱唧呱唧咽进去，还穿坐这等着。嗯，好像没事儿，好像没有事儿。
5: 是，没事儿，我就吃。
0: 佟林又把这个果子给这和尚喂下去了。哎呀，有这两口果子垫到肚子里头，佟林好像有了点精神头。两个人就坐这烤着这火。
5: 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得出去啊，我还有很多事儿呢。
5: 啊，那好，那你就走吧。
0: 和尚，你为什么要死呢？
5: 看破红尘惊破胆呐，吃透人情冷透心，看淡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实现功，四桥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剑流行，
0: 堂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复东，乱丛丛如星荣，虚飘飘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图画一封，说什么名一封，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说什么富贵荣华都是一场空，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时踪，一死了之，一性纵横，啥也没有死舒服啊。哎，和尚，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怎么的也是一条命，
5: 我这命不值钱。
0: 不，
5: 可我想出去，现在我也出不去了。
0: 我背着你。佟林一咬牙，我背着你走。嗯，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背出去。
5: 你都饿成那样。
0: 没事，这山里这果子有的没毒，咱俩可以充饥。
5: 那好吧，那你就背着我。
0: 这佟林呐，就把这和尚给背起来了，边背边走边劝，你不要死啊，你这年岁好像还很年轻。
5: 是，我才97岁。我就是，哎呀，
0: 佟林一想，怎么的，你都97了？你这和尚满脸是泥呀，也看不出来他多大岁数。
5: 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你背着我呀，那就好了。你背着我，我这要是能活了，我就不出家了，啊，我就回去还俗啊。哎，还完俗呢，哎，我就找一老伴儿，是不是？哎，我们老两口子过日子，万一我的老伴儿给我生个一老儿子，那多好啊！
0: 哎呦，佟林差点气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你那老儿子，还要还俗，还娶老伴儿？也知道可能和尚开玩笑，佟林实在没力气了，踉踉跄跄的，一会儿把和尚放那儿， 喘着粗气，说这么大的英雄怎么困难

0: 山上那有张跑野鹿啊，弄两个吃不就完了吗？他也怪荒山秃岭这地方不怎么的，没有动物，什么都没有，还不像在东边同里还弄个野兔，这边连个野兔毛都没有啊。就坚持着背着这和尚一步一步一步，哎呀，你看这要铜林要是吃饱了哇，背一个和尚，背五个和尚都没事儿。这个现在他饿得直打晃，说那两口果子那造不到肚子里头，那能挺多大一会儿啊？两泡尿没了。走了两个多时辰，铜林可见了汗了，突然发现那前边啊有这么个小山洞。行了，和尚，我把你放到山洞这儿。他把和尚放到山洞这儿了。和尚，你怎么样？我渴了，又渴了。你看看，我也饿呀。好，和尚，你在这等我一下啊，我去给你找水去，找果子去，另外看有没有吃的。
1: 哎，好。你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0: 哎，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怎么能不回来？你放心啊，我绝不能把你扔下，放下这不管。转身，铜林出去了。这和尚啊就在这洞里头，铜林绕了好半天呐，都弄了一个时辰，拿现在钟点计算有俩钟头才弄了那么几个果子。哎，找了几个嫩树叶，这能充饥，自己呀都没吃没舍得，用这大挂兜子他回来了。他这一进这洞啊，可把铜林吓坏了。呀，啪，这大褂一抖了，这果子什么嫩树叶啊掉了一地。怎么的？就见这和尚这腿呀、啊、鲜血直奔呢，啊，噗，往外冒血，边上有那么一个很大的一条蛇，五步蛇。这蛇用现在的尺寸算，起码得有6米，碗口粗细，羊的脑袋，张的嘴呀、啊，就那须子啪啪啪啪啪来回直打那腮帮子。铜铃这眼睛可绿了，和尚，这和尚都像没气儿了似的，啊，脸儿都绿了，舌头都出来了，那舌头都是蓝的。这铜铃。那毕竟是武术家呀，抓个蛇那很容易啊，叭这么一跺脚，来得鼓起劲往前一探身，上手攀扬，这蛇往上这么一窜，海川是手疾眼快，一下抓住了蛇的七寸。打蛇打七寸吗？这叭的一掌抓住之后，一反身他就到这个洞外了。这一顿抡劈嚓啪嚓，劈嚓啪嚓，嚓，愣把这蛇给抡死了，肉啪，扔到远处，进到洞里。和尚，和尚，啊啊，哎呀，铜林呐、啊，这心可难过了，这和尚坏了，救不过来了，为啥？让这蛇给咬了。那毒液在腿上啊，一看这块肉都紫了。和尚看了眼铜林，这回我可要死了，我是一点招没有，要想治必须得用这嘴呀、啊、把这毒液裹出来吸出来我才能活呀。我呀，哎，出了一辈子家，没想到最后让蛇把我咬死了。铜林一咬牙，和尚你别着急，我救你。没管那个，这腿呀、啊、拿起来。铜林用手抓住和尚这小细腿，那小细腿啊，哎呦，一咬牙一瞪眼呢、啊、拿自己的嘴对准了那伤口。
1: 你先等一会儿啊，弄不好啊，你吸不出来毒，或者吸出来了你会死的。
0: 铜林一想，也别管那个，救人要紧啊，他再怎么他是一条生命啊。铜林一较劲， 就给这和尚往外吸这个毒液，吸出一口往边上一吐，都是黑色的，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一直有了新鲜血液了。佟林啊不吸了，刺啦一声把自己的大褂撕开，把这伤口紧紧包住，再一看和尚那脸啊比白纸还白呢，怎么的？佟林吸的，这和尚本来就没几根血啊，身上估计大概啊有那么几两血也不多，所以这一对吸把和尚快整没血了。这和尚喘气，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这身上不疼了啊。就这顿折腾把佟林累的透了虚汗了，往这一坐呀直喘呐。喘了一会儿，又把那些野果子捡回来，嫩树叶喂这和尚，自己呀嚼巴了一口。佟林看了眼和尚，和尚看了眼佟林，哎呀你叫啥名啊？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你是我恩人呐。佟林一想，歇一会儿吧。啊，行了，那就像讲故事一样。佟林也是一肚子委屈啊，自己别开天地，哎呀江湖上处处坎坷，到今天落在大山之中，死活不知。佟林点点头，我叫佟林，佟海川，我家呀苦大仇深，我父母呢是农民。佟林就把自己的身世由头到尾讲，讲的和尚睡着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事，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

杰跟黄天霸两个人呢，这儿总算把这些误解全部的抛开了。薛元杰呢，也把这话跟黄天霸说的是由头到尾真真切切，我是如何如何如何。这黄天霸呀，觉得薛元杰这个人很有意思。这武林当中有这么样一个朋友，也可以了。薛元杰，我黄天霸能跟你交往，得说是三生有幸。哎呦，老弟啊，您这么说的话，你可折煞大哥了。说实在的吧，我们轩辕家对老黄家的是佩服的五虎头地。咱们既然拜把子了，你是我的老弟，我是你的大哥，咱们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啊。有用到大哥的地方，您尽管说话，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放心吧。哎，这黄天霸呀，打了一个嗨声，兄弟，愁什么？有话单讲当面。大哥，事情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可没隐瞒，就把皇宫皇上丢玉玺以及探索奈府现在已经查到，就在那历泉里呢。那皇上的大印呢，在历泉里。我们来到这儿来捞那玉玺来，结果呢，碰着这么个奇怪老人，用的一种暗器打伤了我几十名弟兄。跟您说吧，施大人，我的义父现在在殿房呢。兄弟啊，打打不过人家，碰碰不过人家，我能不愁吗？老弟，你叫我声兄长，别的忙我帮不上，就说这件事儿不是吗？你放心就得了。赶紧把施大人请进来啊，把众位弟兄都请到我的家中。这事儿啊，我来办，不就是奇怪老人吗？我真让他奇怪，我这回啊，让他好好的奇怪奇怪。这黄天霸一听啊，觉得薛元杰说的可不是狂话，这马上派人送信，把众群兄以及施大人都请到了薛元杰的家，当了众位兄弟的面，这给介绍我新结交的朋友啊，大伙呢过来见礼，这磕头拜把的我哥哥，有瞧不起他的地方，就等于瞧不起我黄天霸。我们是弟兄。另外，这是我们老黄家的传人。这黄天霸说话呢，还了得吗？大伙有的过来见礼。这位是我的义父。老人家，在下薛元杰，给老人家磕头。这就磕了三个头。施大人和众位群兄等就住到了轩辕杰的家。老弟啊，大伙都住在这儿，事儿呢咱们该办还得办啊，不能马虎。另外，换句话说，这是皇上丢了玉玺啊，这事儿可非比寻常。怎么办呢？既然我把话说出来了，我就得说到办到。人嘛，对不对？我去找那奇怪老人去，你呀，你在家就等候好消息吧，就凭我到那儿大喊三声，我就让他规规矩矩的服侍咱们，咱们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是什么就得说什么。这么说吧，他保证他得佩服咱们是五虎头地。行了，你们都在家好好待了，我就走了。这莽汉薛元杰啊，离开了自己的家，土奔立村，前去找那奇怪老人。

0: 他这儿走了，黄天霸思前想后，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薛仁杰一句话就能把这事情解决的。如果这奇怪老人要不开口，这利权你就探不了，你探不了利权，那皇上的玉玺那打印在里就拿不出来，这个事情呢还不能公开。黄天霸眼珠一转，怎么办吧？我呀，跟着他暗中保护，我看他有什么危险没？如果有了危险，我黄天霸拉出兵来，我得帮助我哥哥，暗中跟随。按下黄天霸不表，单说薛仁杰骑了马出来了。这薛仁杰啊，别看说话粗，办事有个细劲儿。心里就琢磨呀，你这事儿我应下来，说帮助我老弟办。这奇怪老人我们有一面之交，并没有什么交啊。我到那儿能起什么作用呢？哎，这话呀说的觉得有点大了，就是把这事情应下来了，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成？你说我这道人奇怪老人那儿我一说，万一要不给我面子，我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回来这不掉链子了吗？新词儿来讲，那年没那词儿，那意思这不掉链子吗？骑了马呀，他就琢磨这事儿。不行，我也把这事儿啊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不能到奇怪老人那儿去。这薛仁杰明白啊，皇上的玉玺在那泉眼里扔了，黄天霸等人要捞奇怪老人不让，那是人家的领地。那黄天霸也没说明白，说是皇上玉玺，也说不明白，因为皇上已然下令，此事不准公开。所以薛仁杰一想怎么办？我就得搬大头的，我自己去要找这奇怪老人，到那儿万一要不行，我回来怎么向我老弟交代？怎么办吧？我呀奔侯家庄，这侯家庄有个练武术的叫侯定国，这侯定国呀跟薛仁杰有交情，不但跟薛仁杰有交情，就是跟这薛仁杰的父亲交情也很不错，离这儿50多里地儿，骑了马来了。赶到这儿的时候啊，正晌午时已过，进这侯家庄，侯定国呢人送外号叫陆地飞腾侠，这人的身份相当不矮啊，武功极高，特别是祖传的48路地堂剑，那在武林当中堪称一绝。他就来到侯定国的家了，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来了，啊，轩辕杰，轩辕公子，我们老爷这两天捣鼓你呢，哎，你别说别的，我就赶紧往里禀报。这家人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一刻出来了。这侯定国呀，有4个儿子，叫侯忠、侯孝、侯杰、侯烈，忠孝杰烈。他这4个儿子出来了，那个长子啊，侯定国的长子都比那薛仁杰大。说为什么呢？出来迎接呢？侯定国有一个隐情，究竟什么隐情？一会儿自有交代。这哥4个出来，哎呦，有叫兄弟的，有叫大哥的，你怎么这么闲呢？这两天老爷子还惦记您，哎呦，我就特意来看老爷子了。老爷子在家吗？在，赶紧里边请，里边请。这就给让进来，让进来啊，来到客厅分宾主卧坐。 后边连龙巴拉一响，有人弹嗖一声，呸！薛元杰，这么闲暇来看小老儿来了？老爷子，在下薛元杰，给您磕头了。身体还好吧？上下打量打量薛元杰，这薛元杰一方人物啊，武功高低不论，家里衬得了不得。老爷子，我来跟您见礼来了，这两天想您呢，看看您，那这玩意儿，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另外来讲啊，这个，这两天呢。你另外我还得求点事儿，不啥事儿呢？不谈这个，凡是求到小老儿的地方，我没有不帮忙的。来啊，摆上酒，这就摆上酒了。那哥四个陪子，侯侠呢，坐在正当中。这侯定国呀，有姑娘叫侯赛花，人送外号叫粉蝴蝶。这侯赛花呀，那是十里八村千里以外的美人啊，长得漂亮。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呢，说为什么对这薛元杰这么客气？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侯赛花嫁给薛元杰。因为薛元杰始终没有成亲，这就坐下了。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这哥四个，老侯家后的大，后的二，后的三，后的四，不是吗？紧着劝这未来的妹夫，这哥四个都知道父亲的心意，是想把自己妹妹许配给薛元杰。这就喝上了。薛元杰啊，老爷子，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呢，有个26岁，怎么还没娶媳妇啊？那回禀老人家话，功不成命不就。我呀也不想先讨老婆，等我练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这么说吧，那我就得再想办法娶媳妇吧。现在这也不行，不过最近行了，我觉得功成命就了。所以呀，也应该娶媳妇，不过呢，也没那么相当的。哦，他知道薛元杰爽快这人。跟您说吧，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嘱咐了我三件大事：第一件，振兴轩辕家门；第二，要得到皇家的刀法；第三，要报那一角之仇。这三点呢，我都做到了。这不是我到望江港大黄庄得了老爷子黄三太的真正传我的刀法。另外呢，我跟黄天霸还成了朋友，拜了把子，是如何如何如何，就把如何认识黄天霸这些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玄姐，别的我倒不论，小老儿有一女，今年年方21。怎么说呢？我早就知道你，我想把你留下的原因，也想跟你细唠唠此事，就是想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这我不知你同意否？薛元杰站起来。围地上绕了半圈，老侯家那哥四个都看了。薛元杰看了看，老人家，这天头也不早了，这么办吧，咱们早点休息。这终身大事吧，明天早晨我给你个答复，不知道怎么样。好，那就这样。你知道萧老师是轻易不开口的，我的女儿才貌双全，你也知道，论起才，写了一手的好字，天资作赋；论起 才是等的功力，一对柳叶刀万马匹敌，所以我不想多说旁的，明天早晨你给我个答复。多谢老人家。徐远杰跑后边睡觉去，能睡得着吗？为啥从厂里答应？哎呀，盼的一听说人把姑娘给自己，哎呀，我天哪，乐蹦仙儿都行了，爷了、哎哎。那你把姑娘给我，那可烧了高香了，我一定赐。没有，薛云杰接没这个。为什么？薛云杰有他的想法。他觉得啊，这个男女之间呢，得有真正的爱，互相的了解。另外，我是出来办事儿来的。你说我办公室捡个媳妇，回去我的弟弟黄天霸怎么看我？我是身担重任，我能到这来娶亲来了吗？我应了，乐乐呵呵，我回去了。大哥，那事办咋样？别的没办，我捡个媳妇受得了吗？另外呢，你的女儿我们不了解，能不能孝啊？我有老母在堂啊，那了得吗？你看看那个儿子啊，娶媳妇以后啊，说这儿子孝顺，那直接与媳妇有关系，所以好媳妇那了不得呀。薛云杰一想，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应准，第一我出来办事儿来了，我不能讲媳妇让人笑话，对不起黄天霸。第二个，这样的大事最低得跟我母亲商量商量，所以啊，他有很多的想法，当场没应准，他是粗中有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来回琢磨这个事儿，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干脆我跑得了，我别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我回河建，我见我的老弟，我另想办法。你这玩意儿，你说我应了吧？对不起朋友，我也没跟我母亲商量，说不应吧，人家老猴头开嘴说话，瞧起咱们把姑娘都给咱们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给他来一个避开而走。所以薛云杰啊，穿好了衣服，把兵刃背好，他一推房门，刚往外迈步，外边有人一丝的冷笑，有一女子早已把宝剑对准他喉咙，你别走，我等你多时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44回，上文书啊，正说到轩辕杰小伙在屋内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心潮起伏啊，思前想后，实际这是个好事儿。人家老猴头侯定国看你轩辕杰是个人物，把姑娘许配给你，一般的早都应了。小伙子不行，小伙子一想，我是来办事儿的，我捡个媳妇回去让我老弟笑话，我这不因公济私吗？另外这样的大事我得跟母亲商量商量。另外呢，夫妻啊得有感情，好不容易我把你捡来了，你说咱俩不认识，胡了八都整起过一辈子，你再对我母亲不好，摔盘摔碗的啊，刷筷子声再大了，我母亲再多心，心脏病再犯了，得高血压弄脑溢血，那年头反正没想那么多，那意思你要不孝顺这怎么办呢？那娶媳妇可得把眼光长准喽，这是一辈子大事，怎么办？我走得了，我给他来个避而不见。小伙子穿好了衣服，推开房门，什么人？面前站个姑娘，这宝剑呢点住他的喉咙，我要你的命，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侯赛花啊，侯姑娘，呸，你这个强盗，你这个败类。这姑娘啪啪啪啪就是几剑，说姑娘干嘛来了？杀轩辕杰来了。为什么？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呀，这人有点心术不正。以前呢，这个侯大侠不是吗？哎，所说的侯大侠吧，就是个穷闯江湖的，卖艺为生。越闯越穷，这侯定国不是最后吗？兜里头啊，连半吊钱都摸不出来。穷者思变，这人要一穷了，他就开始想道了，歪歪道。怎么办？借一个，抢俩，砸仨，就没啥事，他就老琢磨这事儿。 就半夜去偷，你偷这地方也缺德，人倒霉吗？就偷到了望江港大黄庄黄三太的家，半夜摸进要老黄给堵上了。这黄三太啊，伸手就把他抓住。黄三太多大功力啊，你这个毛贼，你竟敢到我的家偷盗！举起掌来，掌起要落。侯定国说话了：“饶命啊！你打死我不知要紧呐、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全指我生活的。你要如果打死了我的话，一死就是几口，扔下我老母无人照顾，扔下我妻子孩子怎么办？”人心都肉长。黄三太啊，听了听，我念你是孝子，我给你100两纹银，走吧，日后你得走正路。男儿志在四方，海阔天空，你为什么要心术不正前来偷盗？给100两银，教育了一番，侯定国跑了。隔了一年，黄三太保镖正往前走呢，领不丁的，那林子里就蹦出一位，手持口宝剑，噌，站！黄三太在后边，前边都什么洪启驴、张茂龙、远高恒、于成龙，他那几位师弟杨香武等人。黄三太一拨马就过来，俩人打了没有20招面，把这人给抓住了。这劫道人呢蒙着轻纱来开一看呀，看的面熟，认出来了，是你是不是去年到我们家半夜进我们家要偷的那人？是我。你怎么恶习不改？偷不偷的要急，还越干越大着。嘿，你说到底怎么事？你要不说明白，今天我这一兵刃我就砸死你。没有办法，黄大侠饶命，不信你上我家去，你掏钱带路，我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俩人这年岁都晃上晃下，骑了马就干了。走出30多里地，两间草房，破栅的门，烟都冒的烟儿。院天津有4个孩子，都不高，跟那玩呢，抹的跟泥猴似的。这侯定国立老远就喊着：“娘，我回来了，媳妇儿。”把水烧开开的，来客人。黄三太跟进来一看呢，眼泪差不点下来，兔死狐悲，误伤起来。他管怎么的都是练武术的，那最基本的咱们都是人。一看呢，四壁凋零，炕上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媳妇，看这个年岁啊，30多岁，由于啊过于操劳，脸上都褶子，乍眼一看跟50多岁似的。外头有4个孩子，大侠，这就我家。点了点头，你没撒谎，就从这一点你还有心。一看真是，外边4个男孩，炕上的老妈妈。黄三代心里有点不得劲儿，一酸，这眼泪好像没下来。好了，你别说别的了，侯定国，我认识你一回，第一次你到我家去偷，二次你拦路，你是不知道我呀，你要知道我你不能来。我给你撂200两银子，你把这房子修修，赶紧孩子衣服换换啊， 开一个小买卖，够了吧？那叫200两啊，那是钱呢，白花花的银子，那了得吗？那年头的200两，要买彩电的话，能弄50台。那年反正没这估价呢，啪撂在这儿。我如果路过这儿，我得看看能不能过出个人样。你得往人道上走。黄三太走，隔了那么一年多，不是这黄三太保镖路过这儿，真就到侯定国家去了。一看，呵，行了，现在不是吗？这红嘎绿帽的缎头也戴上来，蓝缎大氅也披上来，这大袍也罩上来，12股弹金小扇也拿上来。啊，行，怎么的？开了一座店房，还弄了这么一个米号，倒腾米呢，贩米的老客，就在200两银子就起家了。行了，清汤瓦舍的。哎，这老太太侯定国他妈活得精神了，他媳妇儿啊，这脸上这肉啊也细分了，

0: 黄三太点点头。
1: 哎呦，恩公！
0: 侯定国跪下，恩公啊，你来了，赶紧里边请。这让下来，俩人成了朋友了。逢年过节，侯定国领了媳妇，有时带着儿子，就到那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看黄三太，有时到镖局子。你这玩意儿架不住走动，这一走动频繁了，这感情就深了。黄三太的媳妇怀了孕了，侯定国的夫人也怀了孕了。这一怀孕呢，两下指肚为亲，这都生小子，那就拜把子成干兄弟，都生姑娘，那就是干姐妹儿。要是一姑娘一小，就让他们成为夫妻。结果两下回去一生，黄天霸出事，黄三太的夫人呢生出个小子来，侯定国的夫人生出个姑娘来，就是侯赛花，一姑娘一小。马上侯定国把自己姑娘的生辰八字写到婚帖上，派人送到大黄庄，这边把黄天霸的生辰八字送到了侯家庄。头二年还走动，过几年不是吗？这个侯定国这人有毛病，人心不足蛇吞象。哎呀，练武术的哪有几个得好运气的啊？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啊。有道练武术这脑袋在一裤腰燕子上掖着呢，随时都扔到壕沟的危险。另外我听说黄三太倒了霉了，归隐了，家里也没多少钱了。不行，这小子就是喜欢这钱。哎呀，他要见着钱敢见他爹一样，他就觉得这个人没钱不行，见钱就乐。我姑娘得找一个百万之人家，我得把我姑娘啊嫁给大款。那意思，那年没那大款这词儿，那意思得嫁个有钱的人家。另外呢，我得再得点啊，嫁姑娘我得得点银子，所以他就悔婚约。细打听老黄家，现在黄天霸流落江湖，黄三太年纪大了，家里没有几个钱。黄三太这辈子过得非常清贫干净，这个钱都是凭利息挣的，所以到老年了没有多少积蓄。这样我万一我女儿去了，你说这玩意儿要吃了苦怎么办呢？他就方圆百里之内打听谁家有钱，谁家有钱呢，谁家金呢，哪家有银子。行，那男的多大岁数？那男的才9岁，这不扯呢吗？我能把姑娘嫁给他吗？那家有钱，家里老多钱，就男的岁数大点，多大岁数？80断的不远。有钱他就想把女儿嫁到那有钱人家。打听来打听就打听到了何建的轩辕街，这有钱，轩辕家有钱呢，那是家趁万贯，罗马成群，日进躺银，奴成群，使成辈，那整个大家奴仆200多口子没娶媳妇，他就想办法巴结轩辕街。认识了老侯，对他还真不错，有时还教他两单。就这么样，一来二去，二去来三，他那是暗里藏金，是想把女儿嫁给轩辕街。单说侯赛花好姑娘，虽说叫粉蝴蝶，这个姑娘心术极正，不像她父亲。 这姑娘非常有正义之感，也暗里头琢磨，也了解到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爱虚荣，贪小便宜，也知道父亲的想法，跟母亲商量，老太太哭啊，劝侯定国，老头子，你不要太损了吧，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换句话说，你在困难的时候，人家老黄家解救你，你去掏钱饶了你，你劫人家，人家又救了你，这大恩大德咱们能报过来吗？当年咱是只渡为亲，生辰八字都给人家拿去了，好女还不配二男，好马都不配双鞍呢，你让赛娃如何活呀？你打听今天有钱的，打听明天有钱的，咱们女儿就嫁给钱吗？你可要知道啊，你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咱们有今天这样的财产，这样的田地，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家庭，你得感激呀，感激黄三代。你怎么不理人家呢？另外，现在你急于嫁女，打听有钱，打听那个有钱，你让人老黄家知道，你还有脸活吗？等等等等，老娘们嫁嫁那明个屁！嗯，咱女儿能嫁个穷光蛋吗？啊，真是什么东西？嗯，告诉你，咱女儿得嫁个有钱的。我告诉你，大英雄分文皆无。英雄到此未必英雄，没钱能行吗？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我钱是汉，谁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是寸步也难。那瘸子也有钱，那走歪道，别人都得说：“哎，这家真合体！”你看人走出那个道啊，啊，你看看，哑巴也有钱，弯了弯了，他比划，打手势都好看。明白吗？所以啊，这个钱是了不得的，我就这么定了，就这么样，一板定音，要把姑娘嫁给轩辕杰。姑娘闻此言，勃然大怒，才要斩轩辕杰。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45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侯定国背信弃义，要把自己姑娘侯赛花许配给轩辕街，这个事儿，姑娘听。

0: 就把生辰八字给人老黄家送去了。虽说我没见过黄天霸，可有一点我也知道，黄天霸在武林当中的英名。我跟薛云杰是见过几面，没有什么感情啊。另外爹爹，你爱财如命，你这样能行吗？不行，我呀怎么办？翻来覆去的想，最后姑娘一咬牙，行了，我杀了你吧，此事就一笔勾销。在墙上就把宝剑拉下来。春桃，春桃是你丫鬟，小姐，把灯吹了，我去找他去。姑娘说到哪儿就搬到哪儿，转身噔噔噔噔噔下来，偏赶上薛云杰往外走，被姑娘给堵上，啪，这宝剑一立。薛云杰，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我才心静，我才能清白。啪啪啪就是几剑，把薛云杰还遭愣了。小伙子不明白怎么事，我这哎呦，往边上这么一走，你等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宰了你！啪啪啪啪！薛云杰是好心，薛云杰想跑。那意思啊，我不能应允此事啊，干脆我撂吧我呀。可碰上姑娘了，一顿宝剑，没明白咋回事。一看是侯赛华，薛云杰一想啊，这事儿更解释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你为啥拿宝剑来。行了，我跑吧我呀。后窗户出去，翻墙头跃出去，撒丫子就跑上。侯赛华就在后边追，撵出五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儿。不是薛云杰打不过侯赛华，是看在老侯头的面上，他噌一声就钻进了这树林里。姑娘随后就到，刚一探，迎面就是一刀，啪！别动，要。姑娘往边上一闪，噌，蹦出一位人。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
0: 姑娘直喘。出来的谁呀？黄天霸。书中暗笔交代，黄天霸不是秘密的跟踪薛云杰吗？跟到这儿来，后窗户这儿，黄天霸赶个尾巴。他到后窗户这儿，一看呢。薛云杰进老侯家，他半夜进来给后窗户这听，里头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薛云杰跑了，后边姑娘追，他也不知道为啥。哎，你怎么杀我哥哥呢？这不行，这我得拦住你。所以黄天霸腿脚快，跑到了薛云杰前边。薛云杰跑了，黄天霸让过薛云杰，暗中帮忙拦住姑娘。姑娘不认识黄天霸，一位是薛云杰一伙打劫营的，你这个歹徒，废话少讲，你这恶女，你看这还有好，这俩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在林子前凿上了。姑娘哪是黄天霸的对手啊？几下子就让黄天霸给打的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黄天霸喊了一声，好男不跟女斗，再会了，转身跑了。单说姑娘越寻思越没趣，我这还有路了吗？我明天我父亲得骂我，我把薛云杰打跑了，我不能跟黄天霸违约呀，我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呀，直度嘎亲呢。爹爹，你做这亏心的事，你不让天下人笑话吗？我上哪儿去呢？我走吧，我离开这儿，我没有活路了。我上哪儿去呢？眼珠直转，干脆呀，我远走他乡。一来我找个清静。

0: 二来我要能碰上黄天霸是最好的。姑娘转身就走，回过头来眼望着家乡，眼望着侯家庄，娘，不孝的女儿走了，你保重吧。磕了仨头上路了。出去啊，能有个十多里地儿。他这走啊不是那么太快，一步三回头，三步九回身。为啥呢？侯家庄是生他的地方，父母都在，哥哥都在，难心，这个背井离乡这个滋味心里头有点不得劲儿。所以天头燃亮，东方露出鱼肚白，走出十多里地儿，前边有个漫山弯，出来两个和尚，弥陀佛，站住！弥陀骡子，什么人？这俩和尚啊，二十来岁。哎呀，好尊的妞啊！弥陀佛，姑娘，说是大老远我们就看着你，你这个漂亮就甭提。哎，要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哥俩进门去；要不明白事儿，你可要知道，这四下无人，你可别说本僧人不礼貌了。碰着银僧，这俩和尚哪儿的？离此不远有个白云寺，白云寺俩的武僧人，一个叫济光，一个叫济亮。这俩和尚不干好事，早晨出来练功，在这儿一看前面来个女的，趴到漫山弯石栏后边看，越瞅越爱看，漂亮，一使眼神拦住他，把姑娘拦走了。姑娘昨天是一宿没睡，疲惫不堪，跟轩辕杰舞着两下，又跟黄天霸打了两下，所以姑娘现在体质很虚弱。一看这两个恶僧，这俩僧人就伸手来抓姑娘，拿刀就拼，打起来呀。哎，这妞还会武术啊。好，弥陀佛，收拾他。这俩小子往上一围，眼见的姑娘有岌岌可危的时候，已经只有招架之功了。完了，我又落到恶僧之手啊，恐怕我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爹爹你不对呀、啊，你回月把我嫁给什么轩辕杰，岁后你这不是逼女儿走吗？眼睁睁要落到恶僧之手啊，正在危机之时，啪嚓飞过一件东西，正扎到那济光的梗嗓上，噗，命一翻白眼死了。那和尚低头一看，这啪又一镖扎到第二和尚的梗嗓上，噗死了。啊，回头四下观瞧，没有一人。这姑娘低头看了半天，这个镖准劲就甭提了。哎，这谁呀？这是哪位朋友救了我？不远之处有人说了一句，赶快走。嗯，姑娘一反身转身就走。天头到中午，恶人才想起来一文钱没带，这兜里头连一文钱都没有。你看半夜去找轩辕杰拼命去，跑了一宿一上午才发现兜里头无钱。哎呦，想起父亲那句话了，真是这样，没钱处处难呢。 我这个女子我怎么办呢？我伸手跟人要摸不开，这怎么办呢？前边这村子离这就不远了，进村子了，特别呀、啊、过去那个灶房啊都搭到临街这儿，那窗开了，马上浇着鱼，滋啦滋啦滋啦，香气扑鼻，引起食欲，直咽口水，站在这儿摸摸兜，没钱，哎，怎么办？我，哎，难听。后边有人说话，姑娘，哎，这位小姐，啊，回头一看，是一个跑堂人打扮，带带手在这肩头上扛，搭问，哎哎，姑娘，嗯，您是双刀，双刀，您请吧，上哪儿去？跟您说吧，这跟前儿有会友楼，我是后有楼的那个跑堂的，哎，我姓刘，我叫刘二。有一客官爷啊，给你准备了一桌的酒菜，请您吃饭，请我。对，这人撂下来能有50两银子，就说有个您这模样的姑娘，让我就在这村口等您，我真等到了。所以啊，这您快去吧，一会儿那饭菜都凉了。姑娘想谁呢？我的朋友不可能啊，我认识几个人，我哥哥的朋友也不对，管他呢，现在已经饿成这个样子，上楼吧。那好，你前面走吧。这刘二领路上楼了，一看，嚯，一桌丰盛的酒席，那酒啊烫都热热的，姑娘不喝酒，给我上大碗面，也饿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吃。这饭吃完了，小二过来，姑娘你还需要什么？这饭钱早已人候了，另外啊天就一黑了，楼底下有人找你。找我？背不住是请我吃饭的。姑娘一转身，戒备的心情下去了，站个伙计模样，哎，姑娘，嗯，我是招商老店的伙计，这位小姐，有人呢给您准备了店，把银子交完了，东跨院上宅，三间全归您，夜宵都给你准备完了，最干净的房间给您倒出来了，有位爷付的银子啊。嗯，我看看。姑娘随后而到，你看，呵，非常周到，确实干净。姑娘跟您这么说吧，这被褥都给您现换的，那位爷给您包的房，共计给扔了40两啊！我的妈呀，够您住小的时候的5个月的了。哎，所以呢，就说了，你多阵走，他昨晚来结账，先给4两银子定钱，说你明天早上走，这30两就归我们了。你住几个月，这30两以按店主算，他呢不够还来结。嗯。姑娘想，谁呀？这是附近我并没有朋友，为什么这么款待我呀？是不是弄错了？管他呢，睡，总也不出门，身上也乏，把病人放到褥底下躺着就睡，边睡边寻思，这个人半夜不得来呀，一夜无数，次日早上起来了，姑娘想，这可倒好哈，饭有人供，店有人供住，刚起来梳洗完毕，店小二进来，姑娘，那位爷啊又给你买了挂车，这车就在后边停着，两匹啊高头大马，您看看这车吧，说您呢千里走路始于足下，累得慌，给您备了辆大车，你看这挂大车，您出来，姑娘出来了，呵，红的车棚，轿身，两边有窗户纱窗，这两匹马也值银子，高头大马， 边上站个老哥，包个鞭子。姑娘，主人呢？哎，你怎么叫我主人？嘿，我跟您说吧，就这人不但把这车马买来了，连我都买来了。我姓刘，我叫刘忠，赶他车的，上午三兄，下午四弟，老婆孩子都没有，就孤零零一人。这人呢，连车带马带我一起都买来，说了，姑娘您管我饭就行，另外我死了，你给我弄个棺材板就可以了，我就归你管。姑娘一听乐了，刚在这时外边进来俩姑娘，给小姐见礼。哟，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呢是丫鬟，这人呢把我们也买来了，专伺候着您。嗨，姑娘听这谁呀？这是啊，这到底是哪位呢？心里不明不白的。行了，别问了。姑娘想，我已经到这个时候还问什么呢？干脆呀，我就是天高任鸟飞，随便吧我呀。到时候我总有一天会见着你，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姑娘没管三七二十一，那咱们就赶路。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呢？姑娘想，我没地方去。奔绍兴府望江港大荒庄。姑娘一咬牙说出来，我活的是老黄家人，我死了我是老黄家鬼，我得见见我公公婆婆，我把我的遭遇跟他们谈诉，我得上王家去。这姑娘刹车的这款大车啪啪雨窝窝驾啪刚出这村子，猛然间前边有八人拦路，横死一排，你哪里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
2: 本源方法
1: 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 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各保各，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 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
2: 本源方法
1: 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您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你可能吃5个月、4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 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

0: 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你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

0: 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他就开始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
1: 本源方法，
0: 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一点点渗透进你的5脏6腑、4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 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本源方法
0: 有挺多这样的，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 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 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
3: 本源方法，
2: 这些慢性病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
3: 本源方法，
2: 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 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呀、啊，来了问我，
3: 本源方法
2: 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
3: 本源方法
2: 先吃上2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
3: 本源方法
2: 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1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
4: 本源方法
3: 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但是没有必要的，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
4: 本源方法
3: 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
4: 本源方法
3: 咱们用上，
4: 本源方法
3: 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80-90，多的得有100-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40-50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 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病根上去治，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他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他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他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
2: 本源方法
1: 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儿， 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 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
2: 本源方法
1: 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

0: 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
1: 本源方法
0: 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你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 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他就开始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
3: 本源方法，
2: 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 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3: 本源方法
2: 有挺多这样的，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 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
2: 本源方法
1: 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
2: 本源方法，
1: 这些慢性病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
2: 本源方法，
1: 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 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
2: 本源方法
1: 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
2: 本源方法
1: 先吃上2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
2: 本源方法
1: 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1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
4: 本源方法
3: 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但是没有必要的，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
4: 本源方法
3: 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
4: 本源方法
3: 咱们用上，
4: 本源方法
3: 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80-90，多的得有100-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40-50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 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病根儿上去治，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耳朵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
5: 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主场0-3不敌上海上港，上海上港挺进足协杯四强。另外几场比赛，大连英博主场1-0击败上海申花晋级足协杯四强，北京国安3-1淘汰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64进32轮次，丁俊晖4-0